0: 欢迎黄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的院长王英春，欢迎王院长。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北体，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冠军的摇篮，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体育人才输送的基地。我先一开始哈，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就在两位老师看来，现在我们国家不都在提健康中国，对吧？包括体育强国，就是我们学校的理念怎么样和这些战略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来，王主任，
1: 北京体育大学呢是诞生于1953年啊，到现在已经有73年的办学历史。其实呢，北京体育大学是一所具有深厚的红色底蕴的院校，始终肩负着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使命。如果家长和同学到北体大去，散步，那我们经常会见到我们特别有特色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些场馆。
0: 对，
1: 比如说走进我们的田径馆，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周恩来总理，带着外宾啊到我们的。当时是亚洲最大的室内田径馆去参观，那我们的学生呢，在当年呢也会陪毛主席在水库里畅游啊，所以说呢，北体大呢是一所始终承担着国家使命的一所院校。那进入到新时代之后呢，在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的这种使命的感召下，那北京体育大学呢也承担起了非常多的国家任务和国家战略。尤其是在三大球的人才培养啊，体育人才的培养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方面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等于说责任感、使命感，我们都有一直在路上啊。非常刚刚讲的非常的落地。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心理学院是非常实用的。来，院长给大家举一下。
2: 好的。
0: 就心理学院的话，咱们怎么去落实健康中国这个理念呢？
2: 好的，刚才王主任已经把学校的整体情况做了一些介绍。那我们心理学院作为学院的一个重要的二级的学院，然后呢也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重任啊，那从体育强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学校非常典型的一个特色，就是历年以来我们给高水平运动员、给国家队备战国际重大比赛，一直长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0: 对，
2: 包括在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除了实际上上国家队之外，我们在省队里面给全运会以及青少年的备战、青少年人才的培养，也都是开展了很多个的工作。
0: 对，
2: 那这是体育强国主要典型的一个特色。那另外第二个方面，实际上现在教育强国、健康中国也是越来受到关注。那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也现在强调把我们在给高水平运动员、给竞技体育服务的一些优秀的经验，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到大众。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是越来越受关注，然后呢在进行这个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水平的提升过程中，体育运动作为一种非常绿色啊，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方式，也是能够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一些关注。我们在这样的一些层面上，我们也是在为实际上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来做出我们的一些贡献。
0: 对，既有顶层的国家战略、体育战略、大型比赛的一个服务，同时也有落地基层和我们的同学们息息相关的这种心理健康的服务哈。
2: 对，
0: 我们其实已经对于学校和学院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接下来就是噔噔噔噔热点关注。什么热点呢？就是每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你看提到北体，大家毋庸置疑就是体育是我们的优势。那具体有哪些优势的专业方向？
1: 首先呢，北京体育大学是第一轮的双一流建设的高校。
0: 对，
1: 然后呢也是新一轮的建设的高校。那我们的双一流的学科呢，就是我们的体育学，那这也是我们的立校之本。那重点介绍的专业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体育学的相关的专业。
0: 对，
1: 首先呢就是体育教育专业，这个呢顾名思义，我们是培养这个体育教师的这么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是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也是我们一个从建校之初就设置的一个专业。那我们呢主要是培养能够在基础教育领域从事体育教学啊、课余训练、学校体育管理和研究的这个高层次的核心的人才。另外插播一句呢，就是我们今年在体育教育专业里边也设置了三大球项目中小学体育师资方向实验班。
0: 对，
1: 这个呢过会儿我还会详细的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体育学类里边呢还有两个特别著名的专业，一个是运动人体科学，还有就是运动康复。这两个专业呢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 运动人体科学呢，我们

0: 主要是瞄准这个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这两项这个国家战略来设置的专业。
1: 对，
0: 像运动人体科学这个我们培养的人才呢，像运动生理啊，运动表现呀，膳食营养啊，这个体质健康啊等等啊，这些方向我们都在进行深耕，培养人才，也是在健康中国的这个工作中呢，做出了很多贡献啊，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运动康复这个专业呢，其实我们是主要是针对的这个体育结合啊、体位融合这个方向来培养人才，这里边有设置了大量的医学类的课程，当然跟体育方面呢也是结合的特别的紧密。尤其是在现在对于健康中国、全民健康啊要求的如此这个要求如此之高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专业呢也是迎来了它的这个又一轮的这个高峰。
1: 当然我相信学校就是受大家关注的王牌专业很有很多哈，就是说目前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三个。那么刚刚其实我们提到的更多像是就是体育类相关的，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北体播音主持的，所以他就不仅仅北体只有这种体育类的专业，还有很多非体育的艺术类的专业，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学校呢，大概有60%的计划是用来招收体育类的考生啊，但是这里边呢有，我们所谓的传统的体育四项的考生，也有我们体育单招的考生。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剩下的40%的专业呢，我们招收的是普通类的考生和艺术类的考生。所谓的非体育类的考生呢，其实这个名称呢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我们北京体育大学设置的所有专业其实都是围绕着体育事业来发展来设置的。虽然他们招的不是体育类的考生，但其实我们都是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来设置的专业。这些专业呢，大概有像新闻学专业，体育经济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啊，是英语专业等等啊，有很多这种专业，大家可以上这个互联网或者我们学校的官网去查询。这是我们普通类的这个考生，他们呢，不需要有体育类的成绩，参加高考啊，有文化成绩就可以录取。
1: 接下来的话就要聊一聊我们的特色学院心理学院了，因为其实和学校的建校相比，咱们心理学院的建院时间并不是太久，但是本身其实我们心理的这种课程历史是很悠久的，对吧？
2: 对
1: 给大
2: 的，
1: 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心理学院实际上就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占40%。我们是普通类招生，我们不必要求学生必须得有运动项目才能考，但是呢，刚才王主任也谈到，因为毕竟我们要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有一些体育的爱好，包括实际上我们在24的培养方案里面，最新修订的培养方案里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学生到毕业的时候，大学4年能够学会一个健身功法，能够学会游泳。这样的话，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我们学校会有很多的资源的支撑，平台的支撑，有老师给他们专门开课，然后专门会考核，是希望我们毕业的学生能够懂体育。因为我们学校第一呢是有很多资源，学生课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包括去学项目，包括去练体能。同时我们从这个培养方案里面要求是得有这样的几项，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贡献。刚才主持人也谈到，我们建院并不早，我们是2017年才建立心理学院，但是的确实际上我们心理学的学科历史是很悠久的，我们在1958年就开设了运动心理学的课程，然后我们第一届心理学本科生是2003年，我们2023年刚刚办完了20周年这样的一个研讨。除了本科之外，实际上我们有心理学的学术型硕士，有专业型硕士。我们是2010年开始招心理学的学术型硕士，然后2022年我们获批了专业型硕士。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我们从博士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从体育学下面自设了，运动心理的博士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是本硕博都是一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
1: 对，那您刚刚提到了，您看58年就开始有相应的课程了，03年就开始有第一批本科毕业生了，您看其实有很长的积淀。那我刚刚您包括硕士博士都有了，那其实我们应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资源提供给大家，无论是平台、实践基地、课程等等。
2: 对，
1: 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体大这边实际上心理学还是一个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优势在里面。你说从这个本科培养来看，一方面我们肯定都是和所有的全国的应用心理学的本科专业是一样的，我们要学所有的课程，因为这个是从教资委的角度来看，也为我们的学生

0: 上升通道能够提供一些支撑，就他们，不管是出国的成绩单，还是报考任何一个大学的推免，包括考研，它都是具备了基本的素质，这是我们都会有。第二个，我们会
1: 我
0: 非
1: 可以
0: 常
1: 理解
0: 强
1: 为，
0: 调，
1: 首先通识课程是大家都是，比如说像
0: 通识，
1: 清华或者
0: 对的，
1: 是北师大，咱们的通识课程基底是一
0: 基
1: 致
0: 底，
1: 的，
0: 对，专业基础课、核心课，这些都是必修的，我们都
1: 对，对。
0: 有。同时，实际上我们也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来开展一些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会有专门和体育强国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会有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我们会有运动心理咨询，会有运动对心理保障这样的一些特色，
1: 对，
0: 能开启这些课程来，也基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我们里面有很多位老师是常年的为国家队保障，就是为奥运会、为国际重大比赛保障，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们也会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的学生会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些实习实践基地里面去，能够来在这个实践中来获得这样的一些成长。那同时，我们也会关注把这些成果在健康领域里面去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学生，比如说我们的就业里面路子也很广嘛，比如说在进中小学当体育、当心理老师的时候。我们比其他学校或许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在体育促进运动心理健康方面会有更多的经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能够有自己特色的一些方向。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入主流，肯定要入心理学的主流，因为这是培养的都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同时
1: 对，
0: 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具体同学们来到学校之后，他会接触到哪些较为独特的和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我们的心理课程呢？
0: 我们有几门特色课，比如说我们这个当然就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对这个感兴趣，所以我们也会考虑，因为的确，说实话啊，来了的孩子也不是都一定立志于要为竞技体育这一块来做出工作，包
1: 对，
0: 括有的他可能继续读研的，然后包括去公司的也会有，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
1: 对，
0: 那就竞技体育这一块，我们会开设一些选修的课程，那比如说我们会开设和运动队心理训练、心理服务相关的，然后在这些课程上面，我们基本上都是有一线的服务经验，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师也还在一线开展工作，然后会和学生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案例学习，然后带学生来分析一些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当你工作了，回到哪怕家乡，有个运动队说来，你给我开展一些工作的时候，他能够手头我有一个完整的方案，我能够怎么样去开展工作，这个就能够直接的能够对他们提供很好的帮助。实际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觉得，从每一位同学的个人成长来看，我们希望他们学了心理学，学了运动心理学之后，他能够有更多的帮助自己成长的方法。我们最通常说这句话，孩子心情不好怎么办？在体大操场跑两圈儿，再不好怎么办？那就再跑两圈儿，就是能够在他以后的成长过程里面，体育活动能够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不管他以后从事哪个行业，他的整个的成长里面会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帮助。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建议我们的学生啊，在体大当了几年，学了运动心理
1: 对。
0: 学，不止你能够让你的家人，让你的朋友能够喜欢上运动，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这种体育活动带来的一些收益，也是非常，也算是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体现。
1: 心理学有哪些发挥的场景？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很窄，就认为心理学可能要么当心理医生，要么当心理老师。它其实是不是相对来说，像我们体育加心理的这种优势，或者说这种的一种模式的话，它更具有一些亮点或者场景的这种优势呢？
0: 对的，这个是，这个的确有学校曾经来招聘心理老师的时候，专门到了我们学校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也会问到我们的学生是懂体育的，我觉得这个呢，高中的孩子可能基本上是仅限于一个自己的体育活动，除非特长生，但是到了体大之后，我们的孩子就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比如说我们不只是本科生上体育课，我们研究生也上体育课。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他第一可以选课，第二我们有很多体育俱乐部，然后第三我们有非常好的场馆，比如说他到任何一个场馆里面，他不用担心找不到人教他。所以说，我觉得经过这样大学4年的一个沉淀之后，他本身的相关的素养就会建立起来，就他自己的一个认识，他对体育活动的认识， 他自身的具备的这样。

0: 的一些能力，以及说我们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像刚才也提到，我们除了这种最基础的课程之外，我们会有专门的，比如说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我们在这个里面会特别强调，体育的一些价值，以及一些会教会孩子一些完整的实习实践的方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在工作中是很好的，而且现在，从中小学教育的角度来看，现在也是强调五育并举嘛。然后以体强心也是非常强调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很多中小学心理老师的培训中，我们会给他们讲体育，同时我们也会给这个体育老师增强他对心理功能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第二个也是能够非常，就是这个很多家长也会提到过，就是吃药可能大家会很介意，但是你通过体育活动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说舒缓他的压力，缓解他的情绪，可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方式。
1: 对，我不知道怎么感觉啊，刚刚就听您分享了之后，我感觉其实咱们的这种体育加心理的这种专业优势或亮点，它首先是特别有实战型的，它很落地，对吧？
0: 对，
1: 其次我感觉的话，
0: 就是，实用性很强，
1: 实用性很强啊，它的实用应用场景是非常多，是不是学生在学校学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实战的这种场景可以应用呢？
0: 是的，因为我们都会有实践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实践基地，就是在小学，我们的学生他的实践整个的实践过程就是直接在小学里面和那个小学的心理老师在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实际上还是要由人家老师来指导嘛，然后真正的给小学的孩子们上体育课，同时可能还会发挥他们的特长，就点对点的针对某一些特殊的孩子来开展一些工作，所以说这点我觉得还是比一般的做心理工作可能多了一些技能，能够从多个角度来开展这样的一些工作。
1: 对，第二个角度也特别想来请教你，除了说我们的这个学科的实践能力很强，第二个来说是不是他的这种学科优势也很强，特别是用人单位反馈回来的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看出我们体育加心理他的这个优势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0: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能体现出体大这个平台的一些特色，就是我们也的确感觉我们自身如果有这些体育经验，包括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有这样的一些体育场景，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练出很多体育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很坚韧，比如说很踏实，比如说很会合作，这些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每年我们也会给学生，第一会开这个毕业前会和他们有这种交流，第二我们也会经常请校友回来，
1: 对，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和这个用人单位都会有这种调研嘛，也会了解到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在里面他的工作的踏实，他的这种合作精神，我觉得这些可能还真是我们在培养的时候会体现出来的一些特色。
1: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整体学校的培养的特点和亮点了，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学院的亮点和特点。好，
2: 北京体育大学呢，首先是一所大学。对于大学来讲，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北京体育大学的人才培养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刚才王院长在介绍中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是全程全方位的以体育人。就体育呢，其实是这个育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
1: 对。
2: 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年轻朋友的这种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目前有很多的这种自媒体啊 AI 的这种冲击啊，就是大家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一些内耗焦虑。
1: 对，
2: 那体育在全程育人方面会发挥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会让我们的同学能够坚韧，能够有担当，
1: 对，
2: 能够懂合作，对，能够懂合作，能够承担得起挫折，能够非常阳光开朗的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人才培养中在体育大学里边能够得到的一些东西。我想这些呢是跟随我们的同学终身受益的东西。
1: 对啊，
2: 这是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抓手，比如说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的通识课，然后呢专项课，我们还设置了早操，有很多的体育社团，很多的校代表队，那我们通过这些抓手来让我们的体育能够润物细无声的进入到我们学生的四年的甚至更长时期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过程中来。
1: 首先我问一点哈，可以给广大的家长理解为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四年之后，或者说我们研究生七年之后出来，他一定是一个健健康康阳光向上身体非常倍儿棒。

0: 的一个同学吧。首先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这样啊、嗯，这其实也是我们，当然是我们育人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还针对体育事业的发展，还要突出复合化的培养。
0: 嗯，
1: 因为现在体育家和家体育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0: 对，
1: 那我们体育类的考学生进到学校，和我们普通类的学生进入到北京体育大学，都要为以后体育事业的发展来助力，来做出贡献。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智能体育工程、数据科学、大数据，包括运动康复，这些其实都是结合了新工科、新医科的发展，来跟体育相结合设置的专业。这都是我们以后为体育事业来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些特点和做法。
0: 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学校的任何专业都是带有体育家的一个特色，体育家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吧，可以这么来理解哈。
1: 是这样。
0: 那关键有一点的话，大家很关心，就是每年学校新增的专业或者新的这个方向是尤为受到大家关注的。其实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三大球，是吧？
1: 是，三大球呢是我们体育事业的关注的重点。
0: 嗯
1: 啊，尤其是足球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啊。那我们现在呢在培养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专业的同学毕业之后呢去当中小学的体育老师，他可能项目特点不是特别的突出。比如说我们现在对足球的基层教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啊，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在我们所有，当然不光北体大了，所有的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的同学里边，能够有非常好的足球技术的并不多啊，并不多。所以说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也是在这个结合了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的要求，要配齐配强啊，尤其是在三大球的基层的教师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方面，那我们要持续的发力。那北京体育大学呢，作为这个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校，而且体育教育专业是我们的王牌专业，那我们设置体育教育专业的这个初衷，就是为了我们的基层的这个教师的培养。那三大球呢，现在又是一个短板，所以说呢，我们就针对这个短板设置了三大球项目的中小学体育师资方向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是国内的首创
0: 啊，
1: 是北京体育大学在2026年提出的这么一个方向班。那这个方向班呢有这么几个要求。首先呢，报考这个方向班的学生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首先呢，他要具备足球、篮球或者排球的二级及以上的运动员等级证。也就是说呢，在这方面他们就已经确定了他们是有这个专业基础的，而且
0: 只要其中一项就行，
1: 只要其中一项就可以。另外呢，他还要参加各省的体育的四项考试和高考，而且达到了这个每年的这个省里的头等线。然后呢，他还没有被体育单招录取啊。体育单招呢，因为二级运动员大部分会参加体育单招的考试，
0: 对，
1: 这个考试呢在5月底就录取结束了。如果没有被录取，那你就继续参加剩下的考试来投档来录取。我们今年设置了40个计划，有8个试点的省份。这八个试点省份呢，主要是这个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广东、浙江、辽宁、甘肃。
0: 嗯，
1: 这八个省份呢，我们都是有布局的啊，就是中西部省份也好，我们沿海的省份也好，我们这个北京也好，等等，我们都
0: 看似八个省份，其实全国都布到了。
1: 其实我们都是有布局的啊，也是做试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分省计划呢，我们近期也会推出啊，也会推出，也希望这个有意向的考生呢积极的关注。
0: 但是我特别想问哈，因为你刚刚您提到的是体育教育当中括号三大球项目，那等于说未来是不是既有这个体育教育也有体育教育三大球方向，等于说两个专业皆有呢？同学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1: 是这样的，这个三大球的实验班呢我们是单设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各省的做专业目录的时候会单独设这么一个方向班，这些同学呢是不需要跟其他的体育教育的同学去竞争的，他们是单独的一条通道、
0: 哦，
1: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实验班对于有三大球专项的同学是特别友好的，
0: 嗯
1: 啊，他们的这个能够利用我们的这条应该说是绿色通道到北京体育大学，全国最好的体育大学来深造。
0: 那看到这儿，有些家长其实也就在问了，那既然您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三大球它是面向这个中小学体育教师方向的，那就是说毕业之后我一定要从事体育教师吗？
1: 首先呢，这个班呢它不是师范生，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很多师范类的院校设置体育教育专业是师范认证专业，
0: 对，
1: 它是要签合同的。那我们这个呢，因为不是师范生，但是我们的培养的方向是瞄准了这个方向的、
0: 嗯，
1: 我们希望这些同学能够进入到这个方向去工作去就业。但如果说同学有更高的追求，

0: 比如说我们要深造啊，继续深造，或者到其他的领域去工作也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方向就是中小学的体育师资的培养方向。
1: 对，这是一个方向。那具体来说，因为今年是很特殊的嘛，新设的嘛，
0: 对，
1: 而且是实验班，
0: 对，
1: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其实是虽然有很多的经验，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
0: 是这样。
1: 其实为了国家这个方向，具体我们会怎么样培养这些优秀的人才呢？
0: 首先呢，我们学校呢是对这个方向班是寄予厚望，而且是高度重视的，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一定会给予倾斜。另外呢，我们也会单独的设置这个方向班的培养方案。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当然也会借助北京体育大学70多年的体育教育的培养的这种优秀的经验，比如说像一专多能啊、三基本六会啊这些我们相关的这些教育的这种理念也都会植入在里边，希望能够培养出能够有非常好的育人能力、专业教师的领导能力的这种复合性的体育教师来参与到三大球振兴、三大球发展的这么一个事业中来。
1: 对，我们赶紧来说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和录取原则了。首先说一下整体的招生计划吧。你看前面有新增的这个40个三大球类，那肯定是有调整了，对吧？
0: 今年呢，我们的整体的计划是2550人，比去年呢增加了40人。这
1: 就
0: 四十
1: 三
0: 人
1: 大
0: 呢，
1: 球。
0: 对，其实主要用于三大球以及我们的优秀人员保送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以体为本的专业啊。录取的原则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北体大呢其实有分了大概有3类的录取的这个批次，一个是普通类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啊、人体科学专业啊、运动康复专业啊、体育经济管理、行为学等等，都在普通批次里边。那这个呢就按照高考的成绩来录取，没有专业的极差啊。另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休闲体育和旅游管理，这两个专业呢，我们是放在海南陵水进行培养。他们呢也是普通类的专业，也是利用高考文化成绩来录取。
1: 等于说那边是一个分校，还是算是一个？
0: 我们的海南国际学院。
1: 海南国际学院。
0: 对，这个呢，我们应该是共用一个园区。也不光是北京体育大学在那儿啊，像中国邮电北京邮电大学呀、中央民族大学呀、等等啊，我们是共用一个园区，大家都在那儿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体育类的考生。那体育类考生呢，我们是。主要就是体育4项的考生，像体育教育啊、休闲体育啊等等啊，根据高考的体育类的专业统考成绩和他的高考文化成绩，按照各省的投档的要求来进行投档。现在呢，各省基本上都是平行志愿了啊，按照1:1投档。那我们按照高考的这个体育统考的专项成绩来择优录取。那艺术类的考试呢，我们考生呢，我们是分了2个专业，一个是舞蹈表演，再一个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播音主持与艺术。那舞蹈表演专业呢，我们是首先呢，它要达到各地的舞蹈统考的合格线以及文化的线。那按照这个投档的各地的投档要求呢，我们是根据舞蹈统考的专业成绩择优录取。那播音主持专业呢，我们就更看重它的文化素养。那就是在他的省统考的播音主持的统考的成绩合格基础上，达到本科线之后，我们按照文化成绩择优录取。
1: 对，
0: 这是有一个小的区别。
1: 对，北京体育大学梦开启的地方，也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那么，不但可以在这儿了解到很多相关体育专业的相关知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有很多新设的专业，包括心理学的方向，也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选择。期待大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明天的直播再见，拜拜。

0: 大家好，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尼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分别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胡树恒，欢迎胡处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院长于华林，欢迎于院长。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首师大，大家非常的关注哈。今年我们的招生简章上一口气增加了6个专业，是吧？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呢，今年新增加了6个专业，都是紧密的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还有首都产业升级，还有民生需求，去培养符合

0: 型的创新型的高素质人才，比如说我们有人工智能教育，它是4年制本科，最后呢是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它是人工智能和教育学科的一个深度的交叉融合，去培养具备比如说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还有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专门性的人才，还有像有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它是4年制的本科，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它是以这个经典作品的复制还有材料研究为基础，培养像我们油画、中西绘画比较研究等方面的修复保护还有复制的专业人才。我们有材料化学专业，是4年制的本科，授予理学学士专业，它其实就是立足于一个理工的交叉，培养能够在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等方面的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还有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的生物信息学呢是4年制本科，也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它是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还有统计学的一个深度的交叉融合，要立足于我们首都的科创需要，培养能够运用算法、模型还有大数据技术解码生命奥秘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这样的培养融合教育是4年制本科，授予的是教育学学士学位，它呢主要还是响应国家关于融合教育的发展需求，采用教育、心理加上医学加上艺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复合型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啊。最后呢第六个是我们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它是4年制本科，最后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它主要是立足于0到3周岁的婴儿照护服务需求，我们也是首创了医教深度融合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像我们和多家的医学机构我们有非常深入的这种共建和交叉的体系，我们建立了院校加医院加托育机构这样的一个实践基地群，我们最后也是实行小班的教学的。
1: 我们很多传统的专业也进行了提档升级，也有变化，也加入了人工智能，对吧？
0: 是这样，我们今年呢还升级了3个专业方向，分别是法学，我们升级了是数字法治实验班，它主要是依托我们传统的法学的学科优势，深度的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法律加科系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像我们这个学生将掌握法律的核心能力，还有大数据的分析、智慧司法等前沿的技能，那么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就能够胜任智慧司法、数据合规还有新型法律服务这样的岗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学校今年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我们升级了数字治理这样的一个方向，它是立足于公共管理的根基，全面的融入数字技术内核，我们围绕着这个智慧城市数字政务现代治理开设特色的课程，最后我们培养的呢是兼具公共管理素质还有数字技术能力的专门人才。那么我们今年电子信息工程，我们升级了智能感知和具身系统这样的一个方向，它主要是聚焦智能传感、机器人、 AI 交互等科技前沿，我们要强化这个智能传感器、机器人控制还有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核心能力，我们最后培养的呢其实是这个对接产业需求的专门人才，具备强劲的科技赛道的竞争力。
1: 刚刚其实我们更多介绍是从学校的层面回到我们历史学院你看我看到相关的信息，历史学院差不多建院20年了，虽然我们是说历史很悠久历史，但是其实我们面对当下的这种新闻科，我们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也进行交叉融合了吧？
2: 对，
1: 介绍一下
2: 新闻科的一个核心理念呢，就是打破传统学科专业的壁垒，以跨学科或者学科交叉的这种模式来培养一个综合型复合型的人才。历史学院从2001年开始，实际上就已经在开始探索这个世界史里面和外语学院联合培养的这样一种跨学科育人的模式。当时呢实行的是历史学主修加外语辅修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到了2022年，我们把这个项目正式升级为双主修，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加外语的双学士学位这样一个项目。与此同时，历史学院呢还建立了这个历史学师范加地理学师范

0: 考古学加地理信息科学以及历史学加书法学双学士学位项目。所以这样一来，在我们历史学院就形成了9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1: 对，
0: 那么通过系统整合跨院系、跨专业、跨领域的这样一种这个学术资源，我们形成了学科交叉、知识交叉、能力交叉这样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育人新模式。
1: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有9个双学士的方向，所以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种1+1=2的，它具体的魔力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0: 这种双学士学位具体来说，它具有几个方面的这个突出的优势哈。
1: 对，
0: 第一个呢，打破学科壁垒，重构知识体系。
1: 对，
0: 这样我们通过文理艺教深度融合，从一个单一的学科闭环走向了一个跨学科的开放网络。第二点是能力复合化，培养这样一专多能、跨界融合创新这样的复合性人才。那么我们致力于将我们的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服务于全球治理、基础教育、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对接这样的一些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需要。然后第三点是出口多元，提升就业与深造的竞争力。双学位加复合能力使得我们的就业赛道拓宽，然后呢，这个深造的方向多元化，而且提升了学生毕业以后就业时候的这个能力不可替代性。
1: 对，但是我们历史学院的话还有很多很传统的这种专业，比如说像中国史、考古学。
0: 对吧？对，
1: 这是咱们的可以说是王牌专业。
0: 对，
1: 就这些专业它怎么去守正创新呢？
0: 我们这些传统专业在学生的培养当中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突出的优势。具体表现为，第一，我们拥有国家级拔尖人才基地。历史学院1994年就获得了国家的这个教育部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20年我们又获得了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2.0基地。
1: 对，
0: 以这两个国家级的人才培养基地为核心，在整个学院形成了拔尖人才发现、选拔、培养的一整套机制。第二，我们学院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历史学院的拔尖基地、世界史、师范这几个专业都是国家级的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我们的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专业是北京市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第三，历史学院拥有国家级的教学团队和教学名师。历史学院的世界史团队是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而且我们所有的国家教学名师、高层次的人才，我们的教授100%都参与到本科教学和本科生的学生指导工作当中去了。第四，我们拥有国家级的一流课程。历史学院拥有一批国家精品课程或者是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比如说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通论、西方古典文明等等。第五，我们拥有国家级的本科教材。学院拥有一批国家级的规划教材、精品教材。我们学院的老师主持编写了多套马工程重点教材。
1: 其实大家还是要关注到我们报考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你看，我们是首师大，师范是我们的核心之一哈。所以对于广大的考生在报考师范类，报考咱们学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吗？在今年
2: 我们学校的师范专业和非师范专业，它在录取规则上整体是保持一致的。但是我们的师范类专业只录取有师范专业志愿的考生，这是一个区别。同时呢，就是报考师范的学生呢，在体检上要满足北京市这个教师资格认定的体检这个相关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
1: 那另外，其实双学士学位刚刚大家很关注嘛，因为我们有9个序列嘛，所以他这种双学士是要单独的来设专业吗？还是说报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们的双学士学位不单独设置专业组，都是在历史组里，录取规则与普通历史类专业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这个历史师范加地理师范、考古加地信、历史加书法这几个双学士学位是直接在招生的时候就填报志愿的时候填报。我们的这个世界史加外语，这是在招生的时候直接填报志愿。但是呢，

0: 粤史加外语在入学之后，我们在第一学期开学初会给学生进行一个语种的选择。
1: 嗯，
0: 我们可以，也就是说世界史里面实际上我们分成了六个不同的语种，也就是六个不同的培养方向。
1: 对，因为学

0: 的就业是完全可以给定心丸，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是吧？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历史学院高度重视毕业生的这个就业问题，形成了从领导班子到班主任，然后呢到这个导师，以至于我们全院老师全员参与的一个就业推荐和就业帮扶的机制。
0: 对。
1: 具体的举措包括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深化校地合作和校管合作，我们实现这个实习和就业的联动。我们和北京市20多所中学建立了实习基地。另外，我们还和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各区县的文旅局都有这个合作协议，打通人才输送的通道。第二，我们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我们深入分析我们一些优秀校友的成长路径。然后呢，定期邀请一些优秀的校友、用人单位的这个负责人，我们优秀的一些这个行业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展这个就业讲座，帮助学生精准地了解用人单位的这个需求。然后呢，第三，我们拓展多元就业领域，因为历史学院率先开展这个交叉人才培养，引导学生培养一加一加 N 的这个专业兴趣，在主修课之外跨界学习，形成与众不同的复合型人才，那这个大大提升了他们这个就业竞争力。
0: 刚刚我们说了有很多的帮扶政策保证就业，那具体因为我们涉及的方向很多，比如说像有考古啊，对吧，世界史啊，对吧，历史，甚至还有师范类的这些方向，
1: 对，
0: 具体的就业情况如何？介绍一下。
1: 好的，历史学院作为一个基础学科的教学研究型学院，对于学生的培养和就业去向，我们按照专业的不同是有着这个精细化的设计的。
0: 对。
1: 在拔尖基地、基地、世界史这几个专业，我们比较强调学生的这个学术能力的培养，所以他们的就业去向基本上以升学为主。比如说，在2026届，这三个专业的学生当中，一共是52位毕业生，我们推免的学生就有31位，其中这31位学生当中有15位去到了985高校就读硕士研究生了。但是对于师范专业、考古专业、文化遗产专业这些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
0: 对，
1: 我们会强调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加强他的实践教学，加强他的专业实习，培养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那么这些专业的学生最后毕业以后，除了升学以外，比较多的从事的是基础教育，或者是这个博物馆、图书馆，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文物考古所、文物局等这样的一些单位。
0: 对，好，也谢谢我们的这个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
0: 接下来我们的首师大直播还将继续哈，我们要请上一位也是重量级的嘉宾，也是备受大家关注，是来自于我们数学科学学院的党委副书记王鹤南啊，有请王书记。因为提到数学学院，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双一流高校嘛，对吧？我们的一流学科就是数学。对，你看，这么强，也是受到大家这么关注，我们底气在哪？
2: 谢谢主持人啊，我首先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科呢是2轮入选这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所以那个实力呢还是有一些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基础数学是国家重点学科，然后呢这种深刻的比较厚重的这种学科的底蕴，然后也和我们的这种资源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将这些啊投入到本科教学的全过程里，
0: 对，
2: 然后我们形成了厚基础、重交叉，然后那个强支撑的这种本科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呢，我们就是以夯实学生基础为这种核心目标，然后我们是这种宽口径的培养模式，等于招生的时候呢是按大类招生。后续呢是按照学生的兴趣来进行这种分流的学习，同时呢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比如对于拔尖的学生，我们还设置了专门的这种奖学金，然后是这种择优培养。比如一开始你报考专业的时候，我拔尖班是单独设置的，但是比如说一开始高考的时候没考进来，但是我们是动态调整的。
0: 你等于说入校之后还有机会是吧？
2: 哎，是的，是的，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学习比较优秀或者对数学理解比较深刻的学生是调整到这个班继续学习的。
0: 对，
2: 然后我们同时呢，对于比如像师范类的 这种专业的学生呢，我们又以他的这种教师教学的这种素养。

0: 长为培养目标，然后让那个每一个不同类型的发展学生都能得到这种课程体系的这种优势资源。我们的这种一流师资也支撑我们这种高水平的这种人才培养。
1: 嗯，
0: 我们呢是以校长方福全院士为首席科学家，我们也形成了这种国家级教学名师，然后我们是国家级人才为引领，包括一些青年骨干，等于这一系列的这种师资队伍来支撑本科生的培养。因为我们也有北京国家应用数学中心这个平台，我们借助这个平台，然后也给那个学生很好的这种实践平台，我们鼓励他们去参加学科竞赛，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呢，还有刚才其实于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也有丰富的校友资源。我们通过这种传帮带，把校友一些这种求职啊、实践的这种平台引入到在校的学生当中。
1: 我刚刚听您提到有这个拔尖创新人才，有两个班，一个叫拔尖班，还有一个叫未来教师实验班。我可以理解为一个是培养数学家，另外一个是培养金牌教练。还是说我怎么去理解这两个班呢？
0: 我们确实是有这两个重点班啊，因为我们在21年的时候也是获批了教育部拔尖学生培养的这种2.0基地，所以呢，我们在22年其实首次招生了这种拔尖班的学生。这个拔尖班的学生也是以我们刚才厚基础、重交叉、强支撑的这种培养模式，然后由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很强的这种师资来带他们。进行这种创新类的课程、实践类的课程，包括一些体验项目。然后这里边呢，其实更特殊或者更特色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班里也允许这种偏才和怪才的出现。
1: 怎么
0: 理
1: 解
0: 呢？就是说，我们数学因为分了很多方向，
1: 对，
0: 因为但是学生呢，可能对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向比较感兴趣。我们并不是要求他每科成绩都非常好，他可能
1: 微积分比较好也行，是吧？
0: 是的，他比如说，像对您说的分析，他比较感兴趣。那么我可以继续在这个拔尖班里学习，我们就配备了分析相关的老师来给他进行这种讨论和培养。还有刚才提到的未来教师实验班，他们其实也是都单独小班授课的啊，然后我们也是重点的配备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老师，然后他们的课程体系呢也是更精心设计的。
1: 那像这两个班的未来是不是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是有些是以升学为主了，还是说有一些我看那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它可能更多的话就是偏向实践了。
0: 是的，那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呢，是我们2025年才首次招生的。在这个班呢，其实我们是以这种学科融合、学段是贯通的这种方式，也可以体现说现在这种人工智能赋能这种教师教育。所以我们以培养数学教育研究者或者数学教育的工作者为目标。然后另外一个呢，拔尖班呢，您像今年我们2026届是我们第一届拔尖班的毕业生，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全部都保研到，比如说像中科大、复旦、川大这些985，就是国内的比较顶尖的、比较知名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所以他们还是继续深造，继续从事数学研究。
1: 那放到整个学校的层面来说，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优秀的师资项目，说学校会怎么样对人才进行培养呢？
2: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呢有很多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像刚才我们的于教授还有王老师哈都提到的这个基础学科拔尖基地，其实它叫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
1: 对，
2: 它是教育部2019年发起的。像我们首师大呢，一共有历史学、数学、汉语言文学三个基地入选。像我们在这个学校哈，这三个基地我们实行的就是高标准选拔、高配置师资、高融合课程、高平台实践、高起点发展，还有高投入保障，这样的一个六高的培养模式。它主要是哈为这个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这些学子提供一条通往学术卓越的这样的
1: 一个路径
2: 路径，是一个快速的通道，因为我们这个有资源的倾斜。
1: 对，
2: 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像刚才这个王老师提到的哈，我们有未来教师实验班。像我们学校呢，是从2025年开始，在数学、汉语言文学、物理和英语，我们开设了四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它主要哈还是要打造一种智能化的培养体系。
1: 对，
2: 通过我们

0: 的培养呢，去培养那些能够适应并且引领未来教育的这样的一些卓越的教师，然后还有我们的双学士学位的人才项目。于院长也讲过了哈，像光历史就有9个双学位的项目。那么我们实际上哈，除了历史的那几个双学位项目，我们还有哲学加教育、马理论加英语加德语、书法师范加小学教育哈，我们一共有7类15个双学位的项目，我们其实就是为了打破学科、专业还有院系之间的这个壁垒和限制哈，去培养具有跨学科思维的复合性的人才。我们知道哈，其实像我们学生，当有了2个专业、2个方向的这个学士学位，那么我们未来无论在深造还是这个找工作、就业、求职，其实都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的培养模式。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学校有特色的实验班级群，像理科哈，我们有这个数理实验班啊，这个是我们数科院的啊，我们有历史学基地班，有生物科学实验班，心理学像我们有宽恕实验班，法学的数字法治实验班，这是我们理科的实验班。那么文科哈，除了这个师范类，这是我们这个非师范类的哈。那么师范类的，除了我们未来教师实验班，我们还有几个书院。比如说，我们有进修书院、国良书院，还有军旗书院，其实都是在为学生搭建这个拔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平台。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哈传统的哈，我们就是燕都学院，这个是培养我们交叉融合的人才，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特区哈。它是面向我们所有的非师范的新生入校之后进行二次遴选，把这些学生选拔到我们这个燕都学院的相关的优势专业，最后呢，也为我们学生这个设计非常有竞争力的专业的培养的特色哈，去培养这种交叉和创新型的人才。
1: 对于广大的家长来说，他可能还是因为数学很专业，又是基础学科，但是咱们给了3个方向，叫信息与计算科学，对吧？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一个统计学，
2: 是，
1: 就这三个方向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数学与应用数学是数学专业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专业，然后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边，我们说是分师范和非师范。在师范这里呢，我们其实是想培养这种高素质的数学教育人才，所以其实在基础的课程以外，我们会有一些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竞赛数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中学数学概论这样的课程。然后对于非师范方向呢，它更聚焦于数学和交叉领域的这种科学研究和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这种培养。所以除了这些基础课以外，我们会有像概率论、数理统计，然后这个实变函数、微分几何这些，然后更强调侧重这种基础。所以呢，我们的毕业生呢可以去到企业，比如说进行这种项目开发管理，然后也可以攻读数学类和相关类的研究生，然后也可以进入企业啊这种事业单位。对于信息与计算科学，从这个专业名称上其实能看，我们是数学和计算机融合的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这些基础课程以外，我们会有这种数据结构与算法、数值分析，然后这个也面向的科技啊、教育类的这些企业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然后统计学呢，也是我们的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然后更注重于学生培养这种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主要是面向科技、教育、经管部门从事这个数据分析，然后信息处理，还有可以攻读统计类或者数学类的研究生，当然也可以考公考编，然后进入这种企事业单位。
1: 选择性是很大的哈，很多的学生也说到这个转专业的问题啊，对吧？比如说我想进入这种拔尖班，我想进入这种班的话，顺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学校呢，还是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转专业政策。我们为每一个学生都提供2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是呢，就是第二学期还有第四学期。我们除了个别的普通的专业，还有这个艺术类的专业以外啊，其他的专业基本上是遵循申请无门槛，但是准入是有审核这样的一个转专业的政策。也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教务处的统一的安排，根据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啊，你要向目标的院系提出申请， 然后

0: 参加目标院系的这个考核和考察，是这样的。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哈，我们师范生专业是不能转到非师范专业的，非师范呢是可以转到师范专业，但是转进去之前呢，要和这个北京市教委还有我们学校签署一个北京市的公费师范生的一个协议书之后，
1: 对
0: 啊，才能转进去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1: 要保障我们未来教师队伍的稳定嘛，这个对吧？那对于学校来说，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学知识，另外一方面是看世界，对吧？见世面，所以首师大来说，是不是也提供了更多的这种舞台给同学们呢？
0: 嗯，当然是这样，主持人啊。其实我们学校有非常多层次的、非常立体化的师生的交流平台。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讲座论坛，还有学术沙龙，我们的学生呢是可以和我们的老师直接参与到这个前沿的学术对话中来。
1: 对。
0: 那同时呢，学校还有一些品牌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大国良师、大思政课，还有我们设立的这个第一班主任的制度啊，我们都会邀请基础教育的名师，还有各个行业的领军的人才走进校园，那么和我们的学生围绕着学术成长啊、职业规划呀、人生规划这些方面啊，进行深度的交流。同时啊，我们学校呢还有包括科技类的、创新创业类的等六大类80余个学生社团。其实学生啊进入大学之后呢，就可以进入这些社团去参加这个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其实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还有一个交流互鉴、不断成长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其实去年我们是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0: 是，
1: 所以大家很关注说，哎呀，我们学校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怎么样，人工智能学院发展怎么样。
0: 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呢成立于2025年，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我们的办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它主要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数学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再加上我们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这样的核心的优势，我们对学生啊实行2年的基础培养，
1: 对
0: 一年的高阶培养，还有这一年的实践培养，这样的一个闭环的模式哈，让学生深度的去参与课程建设啊、科研项目啊和实践创新。那么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学院哈，校内还有很多协作的平台，比如说我们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这样的省部级以上的哈科研教学平台，我们跟这个校外还有产学研产学用的一个联动，比如说像我们和北京市中小学要共建了智能教育实验室，
1: 对，
0: 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模式给学生提供从基础实验到产业实践这样一个全周期的全链条的实践支撑。
1: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赶紧来上一下学校的相应的联系方式。那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联系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哈。你看，有微信公众号，有这个招生咨询电话啊，来跟学校取得联系。非常谢谢我们今天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三位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杨思雨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大自然中有许多神奇的小秘密等着我们来探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启第八单元的学习，借助这三篇课文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来完成这四个小任务。任务一，读棉花姑娘，认识治病小帮手。我们一起读棉花姑娘的故事，借助课文插图，看看谁能帮棉花姑娘捉害虫。跟着老师读好他们的对话，读出他们的心情。任务二，看咕咚连环画，解开声音小误会。这是一篇超有趣的连环画课文，借助图画自己读故事，弄明白咕咚到底是怎么回事。跟着角色的心情朗读，和小伙伴一起演一演这个热闹的故事。任务三，学

0: 小壁虎借尾巴，发现尾巴小秘密。借助插图，动物们的尾巴都有什么用？壁这两个字都带有土这个部件。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关于小壁虎的课文，请跟老师一起读题目。小壁虎借尾巴。再读一遍，声音洪亮，字音准确。小壁虎借尾巴。同学们，你发现了吗？这篇课文和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咕咚》那篇课文非常相像，它们都配有丰富的插图。像这样带有许多连环画的课文，我们应该怎样来学习生字呢？
1: 我们可以借助连环画来猜，还可以利用形声字的方法来猜。
0: 说得真好，还有其他好方法吗？
1: 我们还可以联系实际生活来猜字的意思。
0: 是的，下面就请同学们大声地、自由地朗读课文。遇到读不准的字，请记得借助这些方法来帮助你猜一猜字的读音和字的意思。课文读好了，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呢？同学们，你们标注好了吗？课文中这几幅连环画都分别对应哪几个自然段？请同学来和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2: 课文一共有七个自然段，六幅插图。第一幅插图对应一二自然段，剩下的自然段和插图一一对应。
0: 你的观察非常仔细，说的也很完整。第一幅图中，小壁虎的尾巴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第一、第二自然段，来寻找答案吧。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大家快来看看这个生字，你是利用什么方法来记住它的呢？
2: 我是借助插图来认识咬字的。第一幅图中，小壁虎的尾巴在蛇的嘴里，这个汉字又是口字旁，所以我猜它是咬字。
0: 你真会学习。第二自然段中还藏着一个多音字朋友呢，我们之前学习过它的另一个读音哪，可以组词哪里。现在它在句子的末尾，表示语气，要读轻声。下面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读这句话。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原来小壁虎的尾巴是被蛇咬住之后自己用力挣断的。此时此刻，小壁虎一定又着急又难过。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两个自然段，边读边体会小壁虎此时此刻的心情吧。课文读完了，小壁虎这时又难过又着急，他想向其他小动物借尾巴。请同学们再次轻声读课文。

0: 边读边圈一圈。小壁虎都向哪些小动物借尾巴了？你圈好了吗？可以根据这样的句式来和老师交流一下。
1: 小壁虎爬到小河边向小鱼借尾巴，爬到大树上向老牛借尾巴，爬到房檐下向燕子借尾巴，可都没借到。最后小壁虎发现自己长出了一条新尾巴。
0: 你说的真完整，肯定是个会读书的孩子。快来看看这个生字，你有什么好方法来记住它呢？
1: 我利用形声字的方法记住爬字，右上角的八提示了字的读音，左下角的爪提示了字的意思。
0: 小壁虎和这三位小动物借尾巴都没有借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三个的尾巴又有什么秘密呢？现在请你来当一回小侦探，再次读读课文的第三到第五自然段，边读边标注出小动物们的对话吧。下面有请这位小侦探来给我们汇报一下，小鱼是为什么拒绝小壁虎的呢？
2: 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0: 你找的真准确，你找到了小鱼拒绝小壁虎的理由，它要用它的尾巴拨水呢。是呀，小鱼的尾巴就像船桨，能够帮助它在水里游来游去。如果没有了这条尾巴，小鱼就不能在水中游动了。这可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这里面还有一个生字，你利用什么方法把它记住呢？
1: 我猜这个字是您，您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你，下面是一个心字，把你放在心上，表示很尊敬，这个字就读您。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这个字。同学们，你能给老师举一个例子吗？
2: 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和老师说：“老师您好。”
0: 是呀，当我们要向别人表达敬意的时候，就会用上这个字。多么有礼貌的小壁虎呀！同学们，第三自然段先写了小壁虎爬到哪里，它看见了谁，接着它是怎样借尾巴的，最后写了小鱼是怎样拒绝小壁虎的。下面请同学们再次轻声地完整地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在读的过程中要注意读出不同的语气，试着读一读吧。
1: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0: 小壁虎和小鱼借尾巴没有借到，它又向哪些小动物去借尾巴了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第五自然段，请同学们读一读第四、第五自然段，来寻找答案吧。课文读完了，同学们，你能借助这样的句式来和老师交流一下吗？
2: 壁虎爬到了大树上，它看见老牛在

0: 树下甩着尾巴，小壁虎向老牛借尾巴，但是老牛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1: 你读得真好。通过你的朗读，你知道老牛尾巴的作用了吗？哦，老牛原来是要用它的尾巴赶蝇子呢。如果没有了这条尾巴，夏天的蚊虫可就要惹得老牛不舒服了。所以老牛不能把尾巴借给小壁虎。这个字同学们都读对了。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记住它呢？
0: 利用形声字的方法记住它。这个字里面是一个干，外面是一个走字底，读赶，赶路的赶。
1: 你是一个会学习的孩子，还给这个字找了个好朋友呢。这个字中还藏着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偏旁部首，走字底。走字底的字通常和奔跑、移动有关。现在让我们一起想象着老牛伯伯的声音，同时还可以加上动作，一起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
0: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五自然段，跟着老师一起读好这段。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同学们，通过你们的朗读，你知道燕子尾巴有什么功能了吗？是的，燕子的尾巴要用来掌握方向呢。快看，燕子的尾巴就像飞机的尾翼一样，可以帮助它在空中灵活地转弯，还能保持平衡，这就是燕子尾巴的作用。这一个生字，你能用什么方法来记住它呢？
0: 我可以用组词的方法记住它，摆摇摆，我还可以做动作，像这样摆摆手来记住它。
1: 提手旁的字通常和手部的动作有关，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做做摆摆手的动作吧。同学们，刚刚我们学习了第三到第五自然段，下面请你根据屏幕上的提示词语来回顾一下小壁虎借尾巴的过程吧。
0: 小壁虎爬到小河边，看见小鱼摇着尾巴游来游去，它向小鱼借尾巴，可小鱼要用尾巴拨水，没有把尾巴借给它。小壁虎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吃草，它向老牛借尾巴，可老牛要用尾巴赶蝇子，没有把尾巴借给它。小壁虎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飞来飞去，它向燕子借尾巴，可燕子要用尾巴掌握方向，没有把尾巴借给它。
1: 小动物们的尾巴都有它们各自独特的功能，小壁虎没有借到尾巴，只好难过地回家了。那小壁虎的尾巴又有什么作用呢？ 请同学们读第六

0: 七自然段来寻找答案吧。同学们，你们找到答案了吗？小壁虎的尾巴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断了之后还能再生长出来，这就叫再生功能。我们人体也有很多再生功能，比如指甲、头发，剪短了还会继续再长出来，多神奇呀！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只好难过地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又会发生什么对话呢？你可以根据下面的句式来说说吗？
1: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小松鼠摇着尾巴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小壁虎说：松鼠哥哥，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松鼠说：对不起，我要用尾巴当降落伞保持平衡呢。
0: 你的想象真丰富又合理，还用上了保持平衡这个词，真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小壁虎借尾，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增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0: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嗯，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尹老师。同学们，在前几节课里，我们认识了可爱的蚂蚁和蜗牛，还知道了小动物们也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大自然里。今天，让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整个地球世界。你观察过我们生活的地球吗？你们了解我们生存的自然世界吗？人们又创造了什么呢？我们身边的物体和自然世界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启全新的第四单元，从自然世界到人工世界。本单元共有三课，第一课，离不开的自然世界。我们将观察、区分周围环境中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知道人工产品是人们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设计并制作出来的，了解我国古代陶瓷制作的技术成就，思考科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第二课，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我们将观察常用的文具，体会到这些工具的发展与改进给我们的学习带来的方便。人工产品是不断发展的，对人工产品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将建立初步的认识，结合这些认识和体验，还能迁移到其他人工产品的发展上。第三课，我们的创意，我们将根据前面所学，提出有价值的创意思路，强调结构与功能这一跨学科概念的认识，通过讨论、交流、记录和画设计图的形式，培养我们的创新意识和表达能力。接下来，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课，离不开的自然世界吧。同学们，老师在旅游时拍摄了一张图片，请大家仔细看看，你们能说一说图片中有哪些物体吗？
1: 我看到了高高的大树，清清的小河，这些都特别漂亮。
2: 我还看到了精致的小亭子和弯弯的石拱桥，河边还有一张长椅，这些东西我在公园里也经常见到。
1: 远处还有美丽的雪山和天上白白的云朵。
0: 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啊，不但说出了物体的名字，还能找到它们在哪里。那大家想一想，这些物体是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吗？它们和大自然有什么关系呢？它们和我们的人类又有什么关系？
1: 小河、大树、云朵、雪山都是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
2: 小亭子和石拱桥不一样，它们是人们辛辛苦苦建造出来的。
1: 河水可以给我们提供水源，还能灌溉植物，大树能给我们提供木材，

0: 裙子可以让走路累了的人们休息、遮阳、挡雨，石拱桥能让我们安全过河，不用绕远路，特别方便。
1: 大家不仅能分清物体的来源，还能说出它们对我们生活的用处，真是特别会思考。没错，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水源、食物和建筑材料，人类运用智慧创造了房屋、道路，让生活更加便利。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发现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密不可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世界。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经常会见到这四种物体：树木、船只、岩石和道路。你们能判断出哪些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哪些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吗？
2: 老师，我知道，树木和岩石是自然物，它们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在山上、在野外，到处都能见到。
0: 船只和道路是人造物，船是人用木头、金属做出来的，道路是人铺出来的，它们都是人们修建、制造出来的。
1: 回答得完全正确，我们把大自然中天然存在的物体叫做自然物，而由人类设计、加工、制造出来的物体叫做人造物。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的自然物与人造物。通过刚才的学习，你们能快速判断出这些物体并给它们分分类吗？哪些是自然物，哪些是人造物？同学们可以将你们的观察结果记录在书上的表格中。
2: 石头和树叶是自然物，
0: 铅笔和棉线是人造物。
2: 我还能说出更多，阳光、空气、河水、山脉都是自然物，我们教室里的黑板、门窗、电灯、扫把都是人造物。
1: 结合生活，我们还找到了这么多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看来刚才的知识同学们都掌握得非常好，每一个判断都准确无误。那老师还要再提高一点难度，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人造物？它们又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2: 生活中电视机是人造物，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休闲娱乐。
0: 橡皮擦也是人造物，它可以帮助我们擦掉用铅笔写的错字。
3: 汽车是人造物，它可以满足人们日常出行、交通运输等需求。
1: 你们都有双发现生活的眼睛，说得太好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造物，让我们来看看这四种有代表性的人造物：布、窑洞、伞和雪橇。你们能说出这些人造物它们分别满足了人们怎样的生活需求吗？
2: 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舒服，布匹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衣服，帮我们保暖、遮挡身体；伞可以帮我们挡住雨水，也可以挡住强烈的太阳光。
0: 窑洞是人们为了安全居住而建造的，它冬暖夏凉，住在里面非常舒服。
2: 雪橇可以在厚厚的雪地上快速行进，方便寒冷地区的人们出行。
1: 通过同学们刚才的分享，我们发现所有人造物都是人们为了适应自然环境、满足生活需求才设计制造出来的。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人们一直在观察自然、利用自然，用自己的智慧一点点改善生活，这就是科学与创造的力量。我们已经知道了人造物是人类制造出来的，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呢？人造物塑料杯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呢？它的材料又来自哪里？让我们观看一段视频，一起来找一找答案吧。
4: 每天摸到的塑料制品其实都藏着石油的秘密，今天用一分钟说清楚塑料和石油到底什么关系。 先说结论，咱们现在用的塑料90%确实是从石油里炼出来的。整个过程分3步走。

0: 首先把原油倒进分流塔，就像煮火锅，使油水分层那样分离出石脑油这种基础原料。接着用高温把石脑油裂解成小分子，比如做矿泉水瓶的乙烯，做口罩的丙烯，最后把这些小分子像拼乐高一样聚合起来，就变成了各种塑料。你可能不知道，生产一吨新塑料要消耗3吨原油。不过废塑料也能反向操作，一吨旧塑料能炼出600度圣燃料油，相当于3辆小轿车的油箱容量。现在有些塑料开始用玉米淀粉这些植物原料来做，但成本比石油机贵2-3倍。最容易搞混的是以为所有塑料都一样，其实石油能变出几十种塑料。装外卖的透明盒子是聚丙烯，水管用的硬纸 PVC， 就连你口红里的蜡都是石油炼的。更想不到的是，铺马路的沥青，衣服里的涤纶，全和塑料是石油加速的表星。下次摸到塑料制品，可以看看底部三角标，数字5就是聚丙烯，下次买保鲜盒就能用上了。
1: 看完视频，相信同学们已经有了答案。现在谁能来说说塑料杯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它的原料又是哪里呢？
2: 我知道了，塑料杯是人造物，塑料来自石油，石油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自然物。
3: 老师，我还发现我们的桌子、椅子都是用木头做的，木头来自大树，大树也是自然物。
1: 同学们还能结合生活进行思考，真是太棒了。树木经过简单加工就能变成家具，而石油需要经过复杂的深度加工才能变成塑料。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我们认识的这4种人造物，你们能判断出它们的来源分别是什么吗？可以小组或同桌互相讨论一下，把你们的结果记录在书上的表格中。
2: 布匹主要是用棉花做的，棉花是植物，属于自然物。
3: 早期人们居住的窑洞是挖掘黄土高原的土穴建成的，使用的黄土来自大自然，属于自然物。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窑洞很多是用石块搭建而成的，石块也同样是自然物。
2: 伞的骨架和伞面很多都是塑料做的，塑料来自石油，石油是自然物。雪橇大多是用结实的木材制成的，木材来自树木，属于自然物。老师，我发现一个秘密，不管是什么人造物，都来自于大自然里的自然物。
1: 你说的没错，很多人造物并不只来自一种自然物，而是由2种甚至多种自然物共同加工组合而成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所有的人造物都来源于自然物，都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

0: 制造出很多很多的人造物吗？你们是怎么想的？能说一说你的想法吗？
1: 我认为可以大量制造，因为人造物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2: 我认为不能大量制造，因为制造人造物会用到自然物资源，大量制造会破坏生态环境。
1: 我也觉得不能大量制造，大量开采资源会破坏山林、土地，还会污染河水、空气，伤害小动物和植物。
0: 同学们都出现了不一样的想法，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让我们来通过视频一起看看还能给我们带给哪些新的思考吧。
3: 先看积极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让交通更便利，居住条件更好，比如高楼大厦，就极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医疗技术进步也很明显，更好的器械和设备让我们能更早发现和治疗疾病，直接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还有能源和农业领域，水坝不仅发电还能防洪，坝别的使用则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但这些发展也付出了环境代价，过度消耗资源导致森林减少，光是造纸业每年就造成全球损失260万公顷森林。生态系统也受到影响，水坝阻断了鱼类洄游，城市热岛效应让北京夏季气温比周边高出2到3度。污染问题同样严重，采矿造成水土流失，化工生产污染土壤，全球已经有20亿公顷土地出现退化。
0: 看完视频，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幅真实的图片。左边这幅图是开采完矿石后留下的矿坑，土壤被破坏，很难再恢复。而右边这幅图则呈现了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污染土壤，污染水源，危害动植物的生存。看完视频和图片，你们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1: 我现在改变想法了，我们不可以无限制造人造物，一定要有节制，有计划。
2: 我们在制造人造物的同时，开采了大量的自然物，同时也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0: 同学们的认识都特别深刻，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能任意大量制造人造物。人造物虽然取之于自然，却也不是可以无穷无尽制造的，还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地球是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生存的家园，我们要爱护好它。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幅图片，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相信有同学已经猜出来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非常聪明，他们很早就开始观察自然，利用自然，用最简单的材料创造出了不起的物品。其中最有代表性、最让中国人骄傲的就是陶瓷。陶瓷是中国的文化瑰宝。接下来，让我们观看一段视频，一起来欣赏精美的陶瓷，了解古老的陶器是如何一步步制作出来的吧。

0: 通过刚才的视频，你们知道陶器的原料是什么吗？它属于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呢？
1: 陶器是人类最早的人造物之一，中国是陶器的早期发源地之一，也是瓷器的故乡。
2: 制作陶器的陶土是大自然里的陶土，是自然物。
1: 经过人们的捏制、烧制，就变成了精美的陶器和瓷器，是人类加工后的人造物，再次印证人造物来源于自然物。
2: 陶瓷可以用来装水、装食物、装饰房间，给古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就像我们今天的人造物一样。
0: 这么有趣有意义的陶艺，同学们课下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们一起体验一下，感受从自然物到人造物的神奇过程吧。
2: 老师，我明白了，我们要合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资源，不能浪费，更不能破坏，要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0: 说得太好了，这也是这节课老师想让大家明白的道理。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什么是自然物，什么是人造物，知道了所有人造物都来源于自然物，更懂得了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自然世界，因此我们要合理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保护好自然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希望同学们课后也可以多多观察身边的世界，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调查一下身边的自然物和人造物，别忘了要做爱护地球的小小守护者。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更多精美绝伦的陶瓷作品，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深呼吸，放松肩部。

0: 睛明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四白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半柔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

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去碗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王孝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这个单元，我们跟随作者走进奇妙的世界，欣赏了奇特瑰丽的火烧云，还感受到了暴风雨来临时的不同景象。大自然中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观察和发现，体会奇妙之处。在这个单元，我们还将动手制作一本自然探秘手册。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跟随英国作家彼得·西摩，去看看他眼中奇妙的世界。请大家和老师一起奇读课题，我们奇妙的世界。奇妙就是奇特、美妙的意思。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中有见过什么奇妙的事物或者现象吗？
1: 老师，我发现冬天窗户上还会结冰花，有的像树叶，有的像羽毛，每个都不一样。我用手指去摸，凉凉的，过一会儿它就化掉了。
2: 有一次下雨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它有好多种颜色，像一座彩色的大桥挂在天上。
0: 你们都是细心观察的孩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篇课文，去感受作者眼中奇妙的世界吧。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89页，自己先来读一读课文，把字音读准确，

0: 句子读通顺，边读边标好自然段。这篇课文一共有18个自然段，检查一下你是不是都标对了。课文读完了，词语能读准确吗？请你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词语：奇妙、生命、呈现、变换、圆润、里子、夏日、感叹、光辉、神奇、光芒、建造、冰柱、锋利、刀剑、融化。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多音字静，在课文中读静吹，是形容风刮得非常猛烈，所以当这个字读静时，表示强而有力。我们还可以组词强静。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是劲，表示力气、兴趣的意思，我们可以组词使劲、劲头。把词语送回到句子中，请你来试着读一读吧。
1: 我们领略秋风的劲吹，树枝颤动，树叶飘落。
0: 你读的可真准确。遇到多音字时，我们可以根据词语或句子的意思来判断读音。看看这组字，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发现这两个字都念辣。
0: 是啊，这是一组同音字。那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两个字？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我们可以根据偏旁来区分这两个字。第一个辣是虫字旁，我猜测这个字的意思应该和虫有关。而第二个辣是月字旁，我知道每年的农历12月也叫腊月。
0: 根据偏旁来猜字意是非常好的识字方法。第一个辣是虫字旁，本意与虫有关，指的是动植物产生的某种油脂类的物质。我们可以组词蜂蜡、蜡烛。而第二个辣是月字旁，则与肉有关，指的是古代祭祀或加工的肉类。我们可以组词腊月、腊肉。通过偏旁来区分这两个字，是不是就很容易记住了？再看看这一组字，你又有什么发现吗？
1: 老师，我发现这两个字也是同音字，都念剑，一个是刀剑的剑，这是一种兵器，另一个是修剑的剑。
0: 是啊，遇到读音相同的字，我们还可以用组词的方法来认识它们。现在你一定能更好地区分这两个字了。让我们把词语送进课文中，再来读一读课文。请你边读边想一想，我们奇妙的世界究竟奇妙在何处？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了世界的奇妙？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3: 我从第一自然段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奇妙的，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
0: 是啊，其实作者在第一自然段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那课文又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了世界的奇妙呢？
3: 当我读到第二自然段，你看天空的珍藏，和第九自然段，再看大地的珍藏，知道了课文是从天空和大地这两个方面写了世界的奇妙。
0: 你找的可真准确。下面就让我们先来走进天空的珍藏，感受这奇妙的世界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2至8自然段，圈画出你觉得奇妙的地方，并想一想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描写天空的景色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学习小伙伴的想法吧。
4: 我在文中

0: 到了清晨、落日、黑夜这样表示时间的词语，知道了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
1: 是啊，作者描写了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天空景色。那你又是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天空的奇妙呢？
2: 读了第三自然段，我感受到了日出时天空颜色的变化。作者把太阳比作大火球，形象写出了太阳又大又圆的样子，真是太奇妙了。
1: 瞧，天空由粉红色慢慢地变成了蔚蓝色，多奇妙的画面啊！太阳缓缓升起，霞光把天空晕染得五彩斑斓，美得就像一幅日出画。让我们带着这样美好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这一段吧。清晨，太阳升起，带来新的一天。开始，天空呈粉红色，慢慢地变成了蔚蓝色。太阳就像大火球一样升起来了。这篇课文不仅写了清晨日出的景色，还描写了哪一时段的美景呢？请你边读边想象画面，说说你有怎样的感受。
0: 我找到了文中描写落日景色的句子，一天结束了，落日的余晖不时变换着颜色，好像有谁在天空涂上了金色、红色和紫色。这和我见过的落日景色一样，天空会慢慢染上各种颜色，一层层晕开，绚烂又温柔，但是很快太阳就会落山了。
1: 落日就像一位神奇的画家，在天空中晕染出变幻无穷的色彩，把天空装点得格外迷人。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这一段。一天结束了，落日的余晖不时变换着颜色，好像有谁在天空涂上了金色、红色和紫色。天空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我们接着往下交流。
3: 老师，我从第四自然段，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这句话中感受到，天空仿佛一位巧手的雕刻家，把云朵雕琢出各种奇妙的样子。
1: 你的体会也带给了我们美的感受。请你跟老师先来读读这个词，雕饰。雕饰就是雕刻、装饰的意思。天空就好像一位巧手的雕刻家，把云彩雕琢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中，你都见过什么样的云彩呢？能试着用有的、有的、还有的来说一说吗？
0: 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有的像棉花糖，有的像大恐龙，还有的像一艘飞船。
1: 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呀！老师眼前也仿佛浮现出这一朵朵千姿百态的云。让我们带着这样美好的想象，再来读一读这一句。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天空又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2: 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还会有雨降落在大地上，会让我想到乌云黑压压地铺满天空，忽然大大小小的雨点就砸下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1: 你说的太有画面感了，请你先来试着读读这个词，噼噼啪啪，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敲打

0: 打着树叶、屋檐和大地，好像在演奏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多奇妙啊！请你再试着读一读这句话吧。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雨点就会噼噼啪啪地降落到大地上。作者只是简单地写出了雨后的小雨点，却让我们立刻感受到了这雨点的奇妙。对于雨点这部分，你还有补充吗？
1: 这一部分还写了雨后，我们会看到地上有许多水洼，这水洼也是不断在变换的。文中作者把水洼比作了有趣的镜子，还能照出我们的脸，真有意思。
0: 瞧，这一个个小水洼清澈透明，在阳光的照射下，把蓝天、白云还有小朋友们的脸都清清楚楚地照映了出来，可真像一面面有趣的镜子呀。请你和老师一起试着把你的体会读出来吧。雨后，我们会看到地上有许多水洼，就像有趣的镜子，映射着我们的脸。接下来，到了宁静的黑夜，天空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2: 黑夜降临了，我们看见夜空中群星闪烁，就像千千万万只极小的蜡烛在发光。作者把许许多多闪烁的星星比作发光的小蜡烛，一闪一闪的，感觉特别好看。
0: 是啊，无数颗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就像无数支蜡烛点亮了黑夜。读了作者所写的天空，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感叹，原来我们每天见到的天空，竟然藏着这么多我们平时没有留意到的奇妙之处啊。不论是日出变换的颜色，云彩的奇特形状，还是雨后有趣的水洼，群星闪烁的夜空，只要我们仔细地观察寻找，就能从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事物里找到奇妙之处。同学们，在生活中你们有观察过日出、日落、云朵、群星吗？请学习小伙伴们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1: 上周日，我和爸爸妈妈早起去爬山，在山顶上看到了日出。一开始天边只有一点点亮，慢慢的太阳就露出了小半个头顶，把周围的云都染成了金色。没过一会儿，太阳都露了出来，一下子整个山都亮了，连草叶上的露珠都闪着光，特别好看。
3: 抬头能看到天空上有好多星星，有的亮有的暗。我还跟着奶奶找到了北斗七星，真的像一把小勺子一样，太神奇了。
0: 看来你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让我们带着这样奇妙的感受，有感情的再读一读课文吧。
4: 你看天空的珍藏，清晨太阳升起，带来新的一天开始。天空呈粉红色，慢慢的变成了蔚蓝色，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一样升起来了。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雨点就会噼噼啪啪地降落到大地上。
5: 雨后，我们会看到地上有许多水洼，就像有趣的镜子，映射着我们的脸。一天结束了，落日的余晖不时变换着颜色， 好像有谁在天空涂上了金色、红色和

0: 紫色。黑夜降临了，我们看见夜空中群星闪烁，就像千千万万只极小的蜡烛在发光。
1: 课文读完了，相信很多同学也和老师一样，被天空中这么多的珍藏所深深地吸引住了。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本课需要会写的生字朋友吧。请你先来自己试着读一读这九个生字，并尝试着给它们分分类。
2: 我按照字的结构来分类，成、里、下、忙都是上下结构的字，患、挥、住、见都是左右结构，见是半包围结构。
1: 感谢这位学习小伙伴的分享。那我们先来书写上下结构的字。在书写上下结构的字时，要注意上下两部分的结构关系。成和忙在书写时要注意上边窄下边宽，而里和下在书写时我们要注意里的撇和捺要舒展，横要写长，下字的中间是三笔，是两笔短横，下面是三笔折纹。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这四个左右结构的字，分别是患、挥、住、见。在书写这四个左右结构的字时，我们该如何把字写得工整、规范、美观呢？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在书写时，我们要注意挥和住都是左边窄右边宽，而见是左边宽右边窄，换这个字左右两部分差不多宽。
1: 谢谢这位学习小伙伴的分享。老师也想要来提示大家，我们在书写换这个字的时候要注意右左半部分最后一笔是点，要与绞丝旁进行区分，而右半部分则是横折钩，不是立，在书写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看看挥这个字，最后一笔是竖提。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4: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一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嗯，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好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
1: 嗯，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指数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0: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对，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嗯。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一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老师张弛，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的学习是在我们已经掌握百以内加减法的基础之上，继续学习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的计算方法，并感悟加法与减法之间的联系。本单元的学习将继续以技术单位作为核心概念，归纳整理整数加减法的一般方法，并感悟加法与减法之间的关系，用以培养学生的数感、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结合解决具体问题的情境，感悟加减法之间的关系，归纳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能利用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解决实际问题，并选择合适的策略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初步形成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要求学生在体会加减法运算一致性的同时，发展运算能力、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具体到本节课，加法的抽象含义及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我将这节课设计成了回顾就知、归纳总结、探究加法、理解含义、知识迁移、发现关系、综合辨析、发展素养这四个主要环节。

0: 使学生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之中，感悟加法的抽象含义，并发现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而利用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解决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数感、推理意识、符号意识，发展运算能力，形成应用意识。好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数学探索之旅吧。在前面的学习当中，我们已经学习了麦内加法和减法的计算方法，包括了不连续进位、退位和连续进位、退位的加法和减法。在我们正式开启探索之旅之前，先让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知识吧。在你最喜欢的季节的调查活动中，有460人最喜欢春天，有249人最喜欢冬天。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多少人？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屏幕前的同学们一起来想一想吧。要想求一共有多少人，可以怎么计算呢？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最喜欢春天的人数加上最喜欢冬天的人数来计算一共有多少人，也就是列出算式460加249。那么这个算式的结果等于多少呢？屏幕前的同学们，赶快拿起你的笔，跟我们一起列数式算一算吧。我们列出数式460加249，在个位上，零加九等于九，十位上六加四等于十，向百位进一。百位上四加二再加进位的一等于七，所以460加249等于709。你算对了吗？计算出结果之后，我们还可以交换460和249的位置，来验算结果是否正确。所以，最喜欢春天的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709人。得到结果之后，请大家回忆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过程，想一想，根据这个算式，你还能提出其他的问题吗？
1: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709人，其中最喜欢春天的有460人，最喜欢冬天的有多少人？
2: 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709人，其中最喜欢冬天的有249人，最喜欢春天的有多少人？
0: 两位同学举的问题都非常好，他们根据我们刚才所解决的问题举一反三，得到了自己的问题。屏幕前的同学们，请你们也想一想，这两位同学所提的问题与我们刚才的问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已知什么，求什么呢？所以又该列出怎样的算式解决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1: 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知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人数，求最喜欢冬天的有多少人，也就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以及其中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可以用和减去这个加数来得到答案，也就是用一共709人减去最喜欢春天的460人，得到最喜欢冬天的有249人。
2: 我的思路和他差不多，求最喜欢春天的有多少人，也可以用709减去249，得到最喜欢春天的有460人。
0: 你列的算式跟他们一样吗？我们把刚才

0: 来解决问题得到的算式整理在这里。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像第一个算式这样，表示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就叫做加法。在加法算式中，像这样表示相加的两个数就叫做加数。加数加加数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叫做和。因此，我们把像这样表示加数加加数等于和的运算，就叫做加法运算，而这样的算式就叫做加法算式。结合我们对加法含义的理解，请同学们再看一看我们刚才得到的两个减法算式。屏幕前的同学们，你能试着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什么是减法吗？当我们已知两个加数的和，以及其中的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这样的运算就叫做减法运算。同学们，我们再次拿出我们刚才得到的加法算式与减法算式，再来观察一下它们。你还发现了加法算式与减法算式之间其他的规律了吗？
1: 我发现减法的运算顺序和加法是相反的。加法算式里的和709变成减法里的第一个数，减去加数249，得到另一个加数460。
0: 你的观察真是细致入微，不仅发现了我们加法算式与减法算式之间的规律，更是找到了加法与减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的，正如上面这位同学所说的，因此我们说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同学们，根据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经验，以及对加法含义的理解，对加法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探究，你能试着说一说，根据屏幕上的这个加法算式，直接说出下面的这两个减法算式的结果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下面的两位同学是怎么思考的吧。
2: 在加法算式375加289等于664里，375和289是加数，664是和。应用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我们可以用和减去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所以664减去375等于289。
1: 我同意他的想法，而且我还想到了，既然加法算式中和减去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那么用和减去另一个加数也等于这个加数，那么664减去289等于375。
0: 两位同学说的真好，不仅利用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问题，更是举一反三，牵一之势发现了加法各部分之间的所有关系。这种推理意识值得我们大家向他们学习。同学们，带着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经验，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闯关游戏了。看看屏幕前的你能不能灵活利用我们今天所探究的加法知识闯过关卡，成为我们今天的数学小达人。屏幕前的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吧。先来看一看第一关要解决的问题。第一问，滑雪场上午售出86张门票，下午售出59张票，滑雪场上午和下午一共售出多少张门票？第二问，滑雪场上午和下午一共售出145张门票，其中上午售出86张门票，下午售出多少张门票？解决下面的个题用什么方法计算呢？为什么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说一说你的算式和过程吧。让我们听一听

0: 听下面几位同学的回答，看看他们想的和你想的一样吗？
1: 在第一问中求的是上午和下午一共售出了多少张门票，可以用上午售出的门票数量和下午售出的数量合并成一个数，也就是用加法解决。滑雪场一共售出了86加59等于

0: 一共售出的门票数量和上午售出的数量求下午售出的数量，也就是知道和其中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是多少，要用减法解决。我们可以用和减去加数来得到，滑雪场下午售出了145减86等于59张票。
1: 两位同学的回答都带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第一位同学能够利用加法的含义列出算式得到结果，而第二位同学更是在他的基础之上举一反三，利用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直接就说出了答案。这种迁移知识解决问题的思路值得我们大家为他点一个赞。通过第一关之后，下面是第二关的挑战。你能根据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写出表格里加法算式的另外两个减法算式吗？
2: 在加法算式28加19等于47中，28和19是加数，47是它们的和。根据加法中各部分的关系，和减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可以写出两个减法算式，47减28等于19和47减19等于28。
0: 我的想法和他一样，因为减法是加法的幂运算，所以从加法算式203加147等于350里，可以写出减法算式350减203等于147和350减147等于203。
1: 通过改写算式，我们对加法各部分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加法与减法之间的联系理解得更加透彻了。第二关也没有难度大家，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关吧。下面算式中的这些小红花分别代表多少呢？同学们，我们不着急列出算式计算，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算式吧。同学们，睁开你们善于发现的小眼睛，快来看一看屏幕上的这四个算式间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吗？没错，它们呀都是加法算式。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相同之处吗？哎，对了，我们都已知这四个加法算式的和，以及其中的一个加数。那么，这些小红花代表的是什么？你有答案了吗？没错。这些小红花呀代表的都是加法算式中的另一个加数，所以我们该怎么列式解决呢？快跟着我们下面的同学一起来算一算，思考一下吧。
2: 我用和减去加数得到另一个加数，在第一个算式中得到小红花代表的是37减18等于19。
3: 剩下三个算式里，虽然小红花都是第二个加数，位置变了，但也可以利用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来求出。依旧可以用和减去已知的加数，算出小红花代表的是多少。
1: 对比一下这些同学的过程，你答对了吗？张老师相信，只要大家勤于思考，善于钻研，也能发现这些算式里的秘密，成功闯过第三关。随着我们的思考和探究不断深入，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转眼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挑战的最后一关，终极挑战。已知两数之和比其中一个加数多369，比另一个加数多485，这两个加数的和是多少？请同学们结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说一说你是怎么思考的？
3: 我觉得可以用线段图先分析加法中各部分的关系，两数的和比其中一个加数多的部分，相当于用和减去这个加数，也就是另一个加数。通过这句话，我知道了另一个加数是。

0: 369。所以和比另一个加数多的，也可以看成用和减去另一个加数，得到的就是这个加数的大小。因此我知道第一个加数应该是485，求这两个加数的和，就是用485加369等于854。算完之后，我们可以交换两个加数位置，或者用和减去其中一个加数来验算。
1: 屏幕前的你答对了吗？恭喜大家闯过了我们今天的终极挑战，成为了我们探究加法的数学小达人。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一起探究了加法的含义以及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都有了满满的收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你们有哪些收获，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请大家畅所欲言，说一说吧。
2: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加法的含义和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3: 不仅如此，通过今天探究加法和减法的关系，我还知道了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
2: 我还会用加法的含义和各部分间的关系分析、推理、解决实际问题。加法真是太神奇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对于加法又能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好了，同学们，课程上到这里，我们的数学探索之旅就要结束了。
4: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冲，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了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1、2、3，对，
1: 是这样吗？
2: 对，
1: 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1、2，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1、2、3，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

0: 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桶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周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通过活动体验，感悟倾听的重要性，学习倾听的方法。在观察和探究中，学会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受，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通过分享讲述，认识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要真诚地给予帮助。在思考辨析中懂得，诚实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要以诚待人，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争做文明交往的小使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互助的奥秘，让友谊更深厚，让班级更温暖。首先，周老师给大家带来两个小故事，一会儿听完后，请你说说他们的行为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第一个小故事的主人公叫杨帆，他每天都早早地来到教室，把门窗打开，让教室的空气充分通风。放学后，他会主动留下来陪值日生完成值日。时间久了，大家都夸他是班级小雷锋，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张璐。早上，张璐会灌上满满一大瓶白开水到学校去。妈妈问他原因，张璐说，男孩踢完足球后特别渴，几个同学凑在自来水龙头下喝水，很不卫生，他多带些水分享给大家。故事讲完了，杨帆和张璐的做法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1: 杨帆每天早早到教室，打开窗户通风，放学后做值日，

0: 他为班级付出，为大家着想。
1: 张璐知道班里男生踢完足球特别渴，他心里总想着身边的同学。
2: 同学们说得特别好，杨帆和张璐都能在生活中仔细观察，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他人带去便利，提供帮助和关心。那么在你的身边有这样乐于关心或帮助别人的同学吗？你关心或帮助过同学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帮助别人以后你有什么感受？
3: 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小伙伴，上次搬音乐书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没拿稳，全班的书都洒到地上了，同学们都赶紧围过来帮我一起捡，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温暖。
4: 昨天我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我的好朋友发现后耐心给我讲解题思路，还出类似的小题让我练习巩固，我真是太感谢他了，有这样的好朋友真幸福。
5: 前两天我的同桌肚子疼，我陪他去医务室，还帮他接了温水，他跟我说谢谢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
2: 谢谢同学的分享，每个故事都暖暖的，小小的举动中藏着大大的关心，让班级处处暖洋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互相帮助，友情深。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同学都特别乐于助人，但是也有不少同学从没想过我们乐意帮助他人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活动园，探究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吧。
5: 我看他不舒服，就想赶紧扶他到医务室去，不忍心看着他难受。
3: 我给同学讲懂一道难题后，特别有成就感，好开心啊！
4: 我们是好朋友，他有困难，我当然要帮他。
2: 同学们的心里话特别真挚，有的是因为心疼小伙伴，有的是因为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还有的是因为真是友谊。在班级这个大家庭中，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帮助是特别自然、特别温暖的事。而帮助别人之后，我们心里那份甜甜的开心、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就是互相帮助给我们的最特别的礼物。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看，几个小伙伴正在谈论互助的收获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5: 凯凯做事总是风风火火，当他遇到事情时，我会提醒他别着急，考虑周全再行动，他现在沉稳多了。
6: 妈妈住院了，我很伤心，我的好朋友晨晨一直陪着我，听我诉说心事，帮我出主意，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7: 我最近做计算题总出错，丹丹就把他的学习小窍门告诉我，他的帮助让我对功课有了信心。
8: 体育课上，我把膝盖摔破了，同学们有的扶我去医务室，有的在旁边安慰我，有的帮我拿外套，虽然伤口很疼，但大家的关心帮助让我心里暖暖的。
2: 听了他们的对话，你知道他们从互助中收获了什么？
4: 受到帮助的人收获了别人的关心和温暖，帮助别人的人也获得了成就感，还有珍贵的友谊。
8: 凯凯收获了好的做事习惯，学会了沉稳。那个做计算题的同学收获了学习方法，变得更有自信。
2: 同学们总结得真好，真正的互助就是让我们在困难时得到支持，在迷茫时得到指引和鼓励，还能让我们发现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让自己更优秀。现在就请你和同伴分享你的互助小故事，说说互相帮助给你带来哪些

0: 皆收获。
1: 美术课上，我的同桌忘带彩笔了，他急得坐立不安。我发现后，就把彩笔借给他，他用我的彩笔完成了作品，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也很开心。
2: 马上要举办长跑比赛了，我的跑步成绩不理想，体育委员知道后，每天都和我去公园练习。在正式比赛中，我取得了好成绩，他的帮助让我收获了勇气，学会了坚持，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遇到困难时有人鼓励的感觉有多温暖。以后我也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0: 同学们的分享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互相帮助能够让友谊更深厚，让班级更温暖，更有凝聚力。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做法会成为绊脚石，阻挡互相帮助的脚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几个情境，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
3: 我成绩好，表现好，会弹钢琴，是学校各种演出活动的明星人物。我这么优秀，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0: 这个同学不愿与他人互助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想法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1: 他觉得自己很优秀，骄傲了，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忙。
4: 他这样会变得很孤单，同学们都不愿意和骄傲的人做朋友，而且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他以后遇到难题，别人也不会愿意帮他。
5: 他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也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很难变得更优秀。
0: 同学们分析得很好，其实真正的优秀既能靠自己的努力闪闪发光，又能够主动地去寻求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能伸出援助之手。看，一个同学抱着厚厚的一摞书，另一个同学心想，他以前没有帮过我，凭什么我要帮他？你赞同他的想法吗？我们是不是只需帮助曾经帮过自己的人？为什么？
4: 我不赞同，帮助别人不是做交易，不能想着你帮我，我才帮你。
2: 如果同学有困难，不管他有没有帮过我，我都会帮他，因为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帮了他，以后他也会帮别人，班级会更温暖。
1: 上次我帮了一个从没帮过我的同学，后来他看到我没带铅笔，就主动借给我，这样我们慢慢成了好朋友。
0: 是呀，互相帮助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发自内心的善意，这份善意就会像阳光一样温暖他人，温暖自己。我们继续往下看。
6: 这题我可以教你，但是我帮了你，这周你都要听我的。谁要你教我？走开！
0: 这个男孩为什么拒绝同学的帮助？帮助同学要提条件吗？说说你的理由。
2: 因为教同学做题的人提条件，所以那个男孩拒绝了。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帮助，这样的帮助不真诚。
4: 帮助别人应该是无偿的，真心的，不能提各种条件，不然就失去了互助的意义。
0: 同学们说得特别好，真正的帮助应该尊重同学的意愿，理解同学的难处，真心实意地为同学排忧解难，而不应该提要求讲条件。看看图片上的故事，对于和自己闹了小摩擦的同学，你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吗？怎样让生活中的小摩擦不影响同学之间的互助和友谊呢？
3: 小摩擦只是小事，不能因为这点事就不帮同学。
4: 闹矛盾了，可以先主动道歉，和好之后还是好朋友，继续互相帮助。
2: 如果和同学闹别扭了，看到他有困难，我会主动帮忙，这样摩擦就会慢慢化解了。
0: 同学们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互助路上的小摩擦就像小乌云，而互相帮助就是驱散乌云的阳光。我们要学会包容别人的小错误，原谅别人的小缺点，不让小摩擦影响了互助的

0: 放下骄傲，抛开计较，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这样就能让互助的阳光洒满教室的各个角落，就能让友谊之花处处盛开。刚刚我们一起移走了互助路上的绊脚石，相信会有更多的同学愿意加入到互助的行列中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互助的好方法吧。看，大扫除开始了。一个同学心想，我不是不想帮忙，大家的任务都安排好了，没什么我能做的。你能找到可以帮忙的地方吗？你是怎样找到的？
1: 我觉得可以多观察，我可以看看地面有没有扫干净，帮着捡捡碎纸，或者帮同学把洗好的抹布拧干。
2: 我觉得劳动不用等安排，眼里有活，主动观察，主动帮忙，就能找到可以做事的地方。大扫除的时候，我会主动去擦窗台、墙角，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0: 是呀，只要真心想帮助他人，细心观察别人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想做却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地方，就可以送去帮助与关心。琪琪最近和同学闹别扭，这几天都不开心。如果你是琪琪的同学，你能找到帮忙的地方吗？你会怎么做？
1: 我会帮琪琪和他的同桌和好，问问他们闹别扭的原因，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2: 我会陪琪琪聊聊天，听听他心里的委屈。
3: 我会给琪琪讲笑话，让他开心起来。
0: 同学们的方法真暖心，都能体会琪琪的心情，找到合适的方法帮忙，这也是互相帮助特别重要的一步，将心比心，体会别人的心情。看，体育课上，一个男孩在跳绳，另一个男孩说，你跳得太慢了，要快点，再快点。只挑毛病能达到助人的目的吗？应该怎么做？
1: 不能，这样说会让同学很伤心，更跳不好了。
2: 应该鼓励他，而不是挑毛病。比如可以说，别着急，你已经比昨天进步了。
4: 给出具体的帮助，而不是只说别人做的不好。比如告诉他大臂夹紧，手腕轻摇，膝盖微曲，脚尖点地，还可以陪他一起练习。
0: 说得太好了，真正的互助不是一味的挑毛病、指责别人，而是应该多鼓励、多包容，给出具体的帮助方法或者帮助行动，这样才能让同学感受到你的善意，而不是压力。这样的互助最有效、最温暖。考试开始了，你被第五题难住了，你的同桌发现后立马把答案写在了小纸条上，这是真正的互助吗？为什么？
2: 我觉得不是，因为考试是为了检验我们真实的学习水平，他这样做会害了好朋友，使他无法发现自身的知识漏洞。
1: 他们这样做违背了考试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这两个小女孩都可能面临违规违纪的处罚呢。
0: 是呀，真正的互助可以在考试后帮助同桌把题目讲清楚，还可以陪他再多做几道同类型的习题，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了考试的原则。中午，同学们来到操场上，一个同学说，敢抢我朋友的球场，让他们见识见识我拳头的厉害。这是真正的互助吗？为什么？
3: 不是，这是打架，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还会伤到同学，害人害己。
1: 真正的互助应该是讲道理的，让抢球场的同学把球场还回来，告诉大家要友好相处，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

是呀，真正的互助应该用友善的、文明的方式来解决，用理性来化解矛盾。我们在帮助同学时，不能触犯法律、违背规则。我们要坚守原则，在合理、合规、合法的范围内互帮互助。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感受到了互相帮助让友情更深厚，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的成长。我们一起移走了互助路上的绊脚石，还学会了互助的好方法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读互助小秘诀吧。第一，帮助他人时，善体谅，多理解，用恰当方法。第二，劝说别人时，多鼓励，少指责，给具体建议。第三，解决矛盾时，讲道理，守原则，友善，不冲动。第四，相处互助时，怀诚心，付真情，友谊愈深厚。同学们，我们这节课就是。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
0: 对，然后不要低头，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趟尼步，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着出，
2: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2: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2: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脚。对，然后再往前出。
2: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状态。
0: 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2: 哦，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2: 怎么出手啊？
0: 这个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向外
2: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2: 直的，
0: 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2: 哦，就外圈的这个，
0: 但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2: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2: 对，八卦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2: 趟出，
0: 平起平落，对，然后收，然后回，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2: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然后右脚扣，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对，好，这个放在这儿，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2: 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然后双手打开收，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返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

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陪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念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

0: 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0: 弟弟4岁。
1: 你多大？
0: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0: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们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0: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0: 对。
1: 家在哪儿？
0: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0: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0: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你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她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当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2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2: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0: 后来我读完6年级已经17岁了，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哎呦，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 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0: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1: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0: 那其实你也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2: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1: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1: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但是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但是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0: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1: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爆了他，然后我们就全款提下了那辆车。我看着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0: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1: 探讨过。
0: 他是什么看法？
1: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3: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1: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0: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1: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4: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0: 是
4: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

0: 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1: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她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她怀疑她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2: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3: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尖顶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4: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机进行了实地走访。
3: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是姐姐。
1: 姐姐，
0: 姐姐。

0: 男人。
1: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2: 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爸爸真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的，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三十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爸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吧？
0: 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
3: 我想你。

0: 我就是那个那个那个的对不起。
1: 他前面的关节不好，他昨天就说爸爸以后也不带我一起去，不带我一起去，也许我的弟弟妹妹就不会丢了。
2: 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来。
3: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4: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3: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好，
3: 来看看。
0: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那就是精神不好。
5: 上公安局干嘛去？
6: 报命。
5: 报命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0: 爸爸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
3: 是爸爸才是，
0: 爸爸真的不容易，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3: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0: 好。
3: 走吧，
0: 谢谢你们，谢谢。
3: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看这是谁呀、
1: 啊？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啊？喂。
0: 不认识。
2: 对、
0: 哎。这是女儿有秋啊。
1: 我是小秋。
2: 小秋。
1: 对，
2: 是的，
0: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1: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1: 爸爸。

0: 了，就
1: 你妈妈和奶奶去世以后，
2: 我想认识他们。

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

0: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挺有意思的，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

0: 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
0: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

0: 直痛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0: 变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
1: 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
0: 可以随时口渴。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

0: 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

0: 一点和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

0: 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0: 再见。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孟浩然的夏日福州或陈大水亭，以今文古意咏山水闲情，书体的苍劲古雅搭配诗句的悠然恬淡，把夏日闲居泛舟享清欢的心境尽数你于笔墨之中。
1: 建议《松亭图》这幅作品展现了夏日水亭清幽凉爽，松竹掩映溪间，林间山鸟婉转和鸣，轻舟悠然泛游的雅致场景。
0: 大家好，我是刘安社，今天为大家创作的书法作品是唐代孟浩然的夏日福州过陈大水亭。这首诗清幽恬淡，闲书自然，满是夏日泛舟闲庭寄情的清雅野趣。我特意选用金文大篆来书写，金文大篆古木浑厚，圆润内敛，古朴雅正的金石气韵，恰好与诗中淡泊宁静超然尘外的意境完美契合。这幅作品用金文大篆来书写，金文大篆的特点呢，笔画多的字呢需要放大，笔画少的字呢要有意识的要收缩，这样才能协调一致，增强整个作品的韵律和反差。

在书写经文大篆的时候，要注意笔法的运用。除了长通互润之外，大多的笔画需要扭转，通过扭转笔法来增强线条的质感和灵动。

这幅书法作品采用有行无列的格局，字体用金文大篆书写，金文的古朴、典雅、灵动的气息反映在这首诗的意境之中较为妥帖。在书写的过程中，把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放在一起，这叫做合文，把笔画多的字呢有意义的放大，各占据一个位置，比较协调，将合文字和笔画比较多的字放在一起，比较协调一致，这样的话增强了作品的书写性和韵律及节奏，是整幅书法作品的气韵贯通，节奏感和灵动性增强。

大家好，我是宋长发，今天以唐代孟浩然诗意为灵感，创作一幅山水画《剑影松亭图》。这幅作品展现了夏日

水亭清幽凉爽，松竹掩映溪涧，林间山鸟婉转和鸣，轻舟悠然泛游的雅致场景，表达了诗人沉醉盛夏，山野清风，远离俗气烦扰，随心随性，悠然惬意的自在心境。咱们在做诗意图的开笔之前呢，首先要对诗意有一个深切的领会。这个诗里头写的几个元素要把它装到这个画面里头，这样才能更加精准地表现这个诗意。是咱们要表达的松树，用笔要奔放，看似无法，实际上这里头有方法在里头，有节奏，有结构，它的山石结构表达出来。

松枝要画得朴茂，要勃勃有生机，用中锋用笔，要疏密有致，尽可能的让它是那个自然生长的状态。

画这个松枝呢，要注意它的疏密关系。这里头都用到了篆刻的那个理论，疏刻走马，密不透风，这样它才能显得有生气。下面咱就给这个画呢上点颜色。这个赭石画在这个墨线上，它会使墨线更显得厚重。赭石这个是浅绛山水主要用的颜色，颜色不要太重，不要夺了墨的韵味。这就是色不挨墨，它和墨要做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敢于留白，这个白留的恰到好处，留的妙，留的这个画面生动，不可处处画实了，那样画面会很死板。

这幅画在画的时候用笔比较奔放，基本上都是皴擦点染混合并用，墨色交融。我在画的时候首先是做到这个意在笔先，心目中就有这个意。

意在里头，所以说下笔才比较肯定。这幅画和诗意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合，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创作。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

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

0: 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

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铸的晴空，有层云镜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沟通，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

0: 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组织学习。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主题，将开展故事分享活动。单元的学习任务为：一、运用多种方法识字；二、朗读课文，展开想象，借助提示讲故事；三、明白故事中蕴含的关于接纳与改变的道理。本单元的学习活动为：既要练习读故事、说想法和理由，也要练习借助插图、示意图讲故事和分角色演故事，还要学会展开想象、续编故事。今天我们将学习本单元的最后一课《小毛虫》。这节课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小毛虫这个故事。同学们，要想讲好故事，你都有哪些方法呢？
1: 我们首先要把课文读好，记住故事的主要内容。
2: 我们还可以借用词句，借助图片展开想象，把故事讲具体。
0: 如果还能加上适当的动作，那就更好了。同学们说的方法可真多呀。那么本单元在前三篇课文，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讲述了故事，还进行了评价。让我们来回顾评价的一些标准吧。一、不丢内容，讲完整；二、借助提示讲清楚。如果你们还能做到声音洪亮要大方，想象动作讲生动，那你们就是当之无愧的故事大王了。那要想讲好故事，首先我们要读好课文，就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94页，请你们读一读这篇课文，回忆回忆小毛虫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好，课文读完了，老师这里有一组词语，先自己试着读一读，想一想你想到了谁。有同学想到了小毛虫，那让我们想象着小毛虫的样子，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笨拙，笨手笨脚，九牛二虎之力，挪动。这是第二组词，你又想到了什么呢？有同学说，我想到了小毛虫编织的茧屋。是啊，这是牢固的茧屋，温暖的茧屋，与世隔绝

的简屋。老师这里还有一组词，请你读读这一组词，你又想到了谁？有同学想到了小毛虫。是啊，那我们想象着小毛虫的画面，读一读这些词语吧。灵巧，轻盈，

0: 起。词语我们都已经读准确了，还记得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有同学说，一只可怜的小毛虫为自己编织了一间牢固的茧屋，最后破茧而出，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飞蛾。记住了小毛虫的变化，就能帮助我们把故事讲完整。接下来就请你借助书后的提示来讲一讲这个故事吧。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讲述。
1: 小毛虫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就开始编织茧屋。他在茧屋里等了很久，因为他知道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后来时机到了，他就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飞蛾。
0: 谁来给他评一评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评价。
2: 他把变化的过程说清楚了，但是遗漏了很多信息，比如小毛虫是怎样编织茧的，他又是怎样变成飞蛾的过程，没有说清楚。
0: 那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得更加具体呢？回忆回忆我们刚才说的好方法，我们还可以借用词序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快把课文中能够帮助你讲好故事的词语摘抄在我们书后的横线上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课文的1-4自然段，读一读1-4自然段，找到帮助你讲好这部分故事的词语，把它们圈画下来，摘抄到我们的横线上。好，接下来我们来交流交流，你都摘抄了哪些词语？
3: 我摘抄的是既、也、更，有了它们，故事会讲得更连贯。
4: 我摘抄的是生机勃勃、可怜。生机勃勃说的是其他昆虫，可怜说的是小毛虫。
0: 同学们，让我们来看看课文的插图，这大大小小的昆虫都在做什么呢？
5: 小蜜蜂正开心地唱着歌飞来飞去，小蚂蚁正排着队喊着口号搬运食物。
0: 是啊，这大大小小的昆虫又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到处一片生机。课文中用了一个什么词来形容此时这样的景象呢？相信你们都找到了，那就是生机勃勃。这些生机勃勃的昆虫们此时什么心情呀？是啊，多么的愉悦呀。而小毛虫呢？不会跑，不会唱，不会跳，此时它又是怎样的心情？接下来请同桌两个同学合作着读一读这两句话，把他们的心情读出来吧。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同学的朗读。
6: 大大小小的昆虫又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到处生机勃勃。
4: 只有它这个可怜的小毛虫，既不会唱，也不会跑，更不会飞。
0: 谁来给他们俩的朗读进行评价呢？听一听这位同学的评价吧。
7: 这组同学强调了昆虫们的动作，就读出了生机勃勃的样子，把既、也、更读中了，小毛虫的可怜也就读出来了。
0: 是啊，让我们继续交流。
8: 我摘抄的是笨拙、九牛二虎之力挪动，因为别的昆虫行动起来非常灵巧，

0: 有的会跑，有的会跳，还有的会飞，而它却很笨拙。要是想从一片叶子上爬到另外一片叶子，可费力了，得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才可以。
1: 相信同学们已经找到了课文的第七自然段中笨手笨脚这个词和笨拙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不灵活的意思。让我们读读这两个词语，笨拙，笨手笨脚。当小毛虫从一片叶子挪动到另一片叶子时，它要花费好大的力气。课文中用了一个什么词？快找一找。对，九牛二虎之力。现在就请你体会着小毛虫的心情，把第二自然段读清楚吧。
2: 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当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它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
1: 读得真好，让我们继续交流。
3: 我摘抄的是抽丝纺织尽心竭力，小毛虫能够结成茧，就是因为它能够不停地抽丝纺织，并且尽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
1: 同学们，如果你们就是小毛虫，此刻的你们正在抽丝纺织，为自己建造茧屋，那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蜜蜂忙着采蜜，蚂蚁忙着搬运食物，而抽丝纺织就是我该做的事。
1: 其他动物跑的跑，飞的飞，小毛虫你也别再织了，也去玩吧。
5: 小毛虫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奔跑和飞翔不是我现在该做的，我要抽丝纺织。
1: 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才为止呀？别织了，织得完吗？
6: 小毛虫还是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只有坚持不放弃才能成功。
1: 是啊，所以你们并不悲观失望，也不羡慕任何人，因为你们懂得。让我们一起读读画横线的这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并且用尽心思用尽力气去做，这就是课文中的哪个词呢？尽心竭力。就请你们体会着小毛虫这样的心情，读一读课文的三四自然段吧。
2: 尽管如此，他并不悲观失望，也不羡慕任何人，他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一条小小的毛虫，眼前最要紧的是学会抽丝纺织，为自己编织一间牢固的茧屋。小毛虫一刻也没有迟疑，尽心竭力地工作着。它织啊织啊，最后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进了温暖的茧屋里。
1: 接下来请同学们借助着自己刚才摘抄的这些词语，对照着评价标准，尝试讲一讲这部分内容，先自己试一试。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讲述吧。
0: 一条小毛虫趴在叶子上，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昆虫们跑的跑，飞的飞，到处生机勃勃，只有它既不会唱，也不会跑，更不会飞。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

0: 一点点。尽管如此，这只笨拙的小毛虫没有悲观失望，因为它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它不停地抽丝纺织，尽心竭力地工作着，把自己裹进了温暖的茧屋。
1: 同学们，快看看，这位同学为自己进行了自评，这是同学们给他的评价。接下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继续学习五至七自然段。先来读一读这三个自然段，然后把这三个自然段中能够帮助你讲好这部分内容的词语，摘抄在我们的这条横线上。抄好了吗？我们来交流交流吧。有同学摘抄的是与世隔绝，耐心等待。小毛虫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课文中所说的与世隔绝。那我特别想采访采访小毛虫们，你们在与世隔绝的茧屋里多寂寞呀，出来吧。
2: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我是小毛虫，我要耐心等待。
1: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你们听懂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呢？
3: 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有的动物要冬眠，这就是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1: 哦，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有同学摘抄的是挣脱、灵巧、色彩斑轻盈、舞动。小毛虫从茧屋里挣脱出来，最终破茧而出，变成了色彩斑斓的飞蛾。那此时，小毛虫，你什么心情呀？
4: 我再也不是那笨拙的小毛虫了，我也会飞了。
1: 就请你带着这样的体会，来读读课文的第七自然段吧。
5: 时辰到了，它清醒过来，变成了一只飞蛾，再也不是以前那条笨手笨脚的小毛虫了。它灵巧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生出了轻盈的翅膀，上面布满色彩斑斓的花纹。它愉快地舞动了一下翅膀，如绒毛一般从叶子上飘然而起。它飞呀飞，渐渐地消失在蓝色的雾霭之中。
1: 接下来就请你借助你摘抄的词语来讲一讲这部分内容吧。注意我们的评价标准，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讲述。
6: 小毛虫在与世隔绝的茧屋里耐心等待，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终于，它灵巧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长出了一对轻盈的翅膀，上面布满色彩斑斓的花纹。它舞动着双翅，从叶子上飘然而起，渐渐地消失在蓝色的雾霭之中。
1: 这位同学为自己打了评价，同学们也给他了评价。老师相信你也能讲得和他们一样好。这节课我们还要学习这两个字，并、迟。我们先来读一读他们所组成的词语吧。并、合并、并非。迟、迟到、推迟。要想把这两个字写好，要注意并 上下结构。

0: 下面的开，第二笔横要压在横中线上。持的这笔要写成点。下面就请你写一写吧。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按压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
1: 滚。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2: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
2: 三，
0: 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1: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长。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移动。

呼气，吸气，呼气。

头脑清晰。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
2: 哇，
1: 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1: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1: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1: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0: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1: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车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我们俩可以再来一次。嗯。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停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3: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2、3、4、5、6、7、8，2、2、3、4、5、6，抬头3、2、3、4、5、6、7、8，4、2、3、4、5、6、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摇绳，不加摇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1、2、3、4、5、6、7、8，2、2、3、4，踩准节奏。3、2、3、4、5、6，非常棒。4、2、3、4、5、6、7，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5、6、7，跳。1、2、3、4、5、6、7、8，2、2、3、4、5、6，注意节奏，3、2、3、4、5、6、7、8，4、2、3、4、5、6。

0: 同学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石尤怡老师。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一、结合现实情境，在提出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直观操作探索整十整百数及三位数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体会相同技术单位相加减的道理，理解运算本质，逐步发展数感和运算能力。二、借助数式、错离辨析、验算等活动，经历三位数进退位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的形成过程，掌握算法规则与验算方法，培养认真细致、反思质疑的计算习惯，发展运算能力与推理意识。三、通过画图分析、分类讨论、创编问题等探究活动，解决路程计算、数据对比、数量统计等实际问题，完整经历分析、解题与反思的过程，感受加减法模型的生活应用，直观理解加减法运算的内在联系。今天这节课，我们的学习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美丽滇池》第一课时。同学们，在我们中国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你们看，这里是美丽的滇池。滇池被称为高原明珠，位于云南省昆明市。2007年到2022年，滇池周边湿地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们看，这是植物和鸟类的数据统计表。从这幅表中，你能获得哪些数学信息呢？
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2007到2022年，植物的种类从232种增加到303种，鸟类从89种增加到175种。
0: 从这些信息中，你又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呢？
2: 与2007年相比，2022年增加了多少种植物？
0: 真是个好问题。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曾经认识到，求一个数比一个数多多少，要用减法计算，也就是用大的数减去小的数。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用303减去232。那么到底得多少呢？该怎样计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研究的主题。请你看学习任务。温馨提示：一、先独立思考，并认真观察数的特点；二、在学习单上写一写、画一画、算一算，也可以用计数器拨一拨；最后，选择一种方法进行尝试，并在学习单上记录下你的计算过程与方法。现在开始吧。每位同学都有了自己的方法，在全班交流之前，我们先小组互相说一说。请四个人为一个小组，每个人轮流说说自己是怎么计算的，然后找一找每一种计算方法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现在我们进行全班交流，谁先来说说你的计算方法？
1: 之前我们学过减整百整十的，所以我就先把232拆成了200和30和2。首先，我用303先减去200，等于103，然后再用103减去30，等于73，最后用73减去2，就得到71了。
0: 你真会想。将难算的232拆成了整百、整十和更小的数来计算，谁听明白了他的这个方法，再来解释一下。
2: 从303这个起点开始，第一次往左跳200格，就到了103。

0: 第二次再往左跳30格，到了73，最后往左跳2格，就停在71了。
1: 说得真清楚，看来你很会倾听啊。

0: 往左数，把大的数拆成整实数和个位数，把难算的题变成我们熟悉的口算题，就再也不容易出错了。
1: 说得真好，还有的同学想到了用计数器来计算，谁来边展示边来说一说你是怎样计算的？
0: 先在计数器上拨好303，从个位算起，个位减二，从三个珠子里直接拨走两个，还剩一个。再看十位要减三，可是十位上一个珠子都没有，不够减三，怎么办呢？
1: 你可真会发现问题。十位上是零，不够减该怎么办呢？谁有好办法？
2: 十位不够减，我们可以去百位借，因为一个百等于十个十，所以百位的一个珠子就相当于十位的十个珠子。从百位拨走一个，同时在十位拨上十个珠子，这样十位就够减了。
1: 十位够减了，我们就可以减掉三颗珠子了。刚才的百位被借走了一个，还剩两颗珠子，再减去二百的两颗就没有了，那现在就剩下了71。对于计数器的计算，你有什么新的收获或者感想吗？是的，当不够减时，我们可以从前一位退一当十继续减。还有的同学想到了用数式计算，谁来介绍一下？
2: 列数式时需要个位对个位，十位对十位，百位对百位，
1: 这也就是相同的数位要对齐。接下来怎么减？
2: 从个位算起，个位上是3减2等于1，直接在个位上写一。十位上是零，可是0减3不够减怎么办呢？
1: 谁有好办法帮一帮他？
0: 当十位是零不够减时，可以去百位借一个百，
2: 借了一个百等于十个十，所以十位的零就变成十了。现在10减3等于7，最后算百位，百位原来的三被借走一个后还剩下二，2减2等于0，最高位的零不写，所以答案就是71。
1: 那71对不对呢？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知道用数式计算，算完了之后还要进行验算呢。那我们今天要验算一下，减法的计算要用它的逆运算加法来运算，也就是用差加上减数71加上232，我们来看看得多少。303正好是我们题目中的被减数，说明71算对了。对于今天的减法数式计算，你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是的，当我们某一位不够减，向前一位退一当十时，一定要点上退位点，就像借东西我们要打个小欠条呢。同学们想到了这么多种计算这道题的方法，你们太厉害了。在刚才的讲解中，我们看到数线和拆分的方法有紧密的联系，那现在数式和计数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请你认真思考一下，想好了之后再跟同桌互相说一说。谁来说说看，他们之间有哪些联系呢？
3: 无论用数式还是在计数器上计算，都是个位减个位，十位减十位，百位减百位，也就是相同数位上的数才能相减呀。
1: 你说的真好，一下就抓到了重点。谁还有补充？
0: 无论是用数式计算还是用计数器计算，都要从个位算起。
1: 是的，这样算比较简便方便。还有补充吗？
0: 不够减时，就向前一位退一当时。
1: 你提醒的太对了，你们可真会反思总结呀。我们再来看这份数据信息表，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呀？
4: 和2007年相比，
0: 2022年

0: 年增加了多少种鸟类？
1: 好问题，基于前面的学习，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这道题还是用大数减小数，175减89，同样是减法计算，那跟前面的计算方法一样吗？那些方法还可以用吗？请同学们看这些学习任务。温馨提示：一，结合前面的学习，想一想你能用哪些方法进行计算，并大胆试一试。然后在学习单上记录下你的计算方法与过程，写完之后和同桌说一说。开始吧。我们来全班进行交流一下。刚才有很多同学都想到了把难算的89拆成了80和9，也就是用拆分的方法，很容易就算出了答案。那这个方法谁能用数线的方法再来解释一下？
0: 从175这个点开始，第一次往左跳80格，对应减去80，就跳到了95。第二次再往左跳9格，对应减去9，就停在了86。
1: 这个方法看来也可以用到这道题中，我们两次用到了拆分和数线的方法，现在请你总结一下，你有了什么新的收获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是的，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感受到可以把难算的数，也就是像减八十九，转化成好算的数，减80减9，也就是把新知识减89转化成了旧知识减80减9，这种转化的方法太厉害了，为同学们的研究精神点赞。在今后的学习中，相信你们对这个转化的方法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呢。再来看计数器，很多同学也用到了计数器，谁来说说这次用你有什么新发现？
2: 我发现这道题的个位和十位上的数都不够减，这时该怎么办呢？
1: 你真会发现问题。基于前面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当个位不够减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十位退一当十，这样个位就够减9个珠子了。再看十位，十位再减8个，现在还剩6个，刚才被借走1个，再减8个珠子，可是仍然不够减。别着急，我们继续向百位退一当十。100等于10个10，这次十位也够减8了。减掉之后，百位就没有了，被借走1个就没有了，最后剩下十位和个位。那就是86。这次的计数器计算，你有了什么新的启发吗？或者这次跟前面的计数器计算对比，你观察到有什么区别了吗？是的，这次更加复杂了，出现了连续退位。我们再来看看数式计算，仍然是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5减9不够减。这时候向十位退一当十，15减9得6。再看十位的7，被借走一个之后还剩6，6减8不够减。我们继续向百位退一当十，16减8得8。百位被借走一个之后还剩下0，就不写了。那最后是86。还是我们的好习惯，先要进行验算。86加89等于175，正好是我们的被减数，说明算对了。这次的数式计算，你有了哪些新的收获？
3: 个位不够减，就向十位退一当十；十位不够减，再继续向百位退一当十。这样就出现了连续退位的情况。
1: 你总结的可真到位，出现了连续退位的情况。其实只要不够减，我们就可以从前一位退一当十。

0: 再来看看这次的舒适计算和计数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还是先独立思考，再同桌互相说一说。我们来全班分享一下，仍然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相同计数单位上的数相减。为了计算方便，我们要从个位算起。还有就是这次出现了连续退位，所以点上退位点非常的重要。基于前面的学习，相信同学们一定有了非常多的收获。我们来看几个小练习，请你观察下面这两个算式，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不对，请你将正确的数式在学习单上重新写下来。谁来说说第一个数式？
1: 他们计算的不对，526减41，减数41是两位数，四在十位却写在了百位上，一在个位却写在了十位上。数式书写时没有相同数位对齐，导致了算出的结果116也必然是错误的。
0: 说的太对了，应该相同数位对齐。好，我们算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485。再来看第二个数式，谁来说说你的看法？
2: 我们算482减178，要从个位开始算起，个位2减8不够减，向十位借一，变成12减8等于4。个位写四，这一步是对的。但是十位的8倍借走了一，就只剩七了，7减7等于0。所以十位应该写零，不是一。百位4减1等于3，写三。所以正确答案是304，不是314。
0: 你观察的真仔细，看来我们的退位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记住退的一要减去啊。那小结一下，用数式计算时要注意什么呢？怎样才能减少错误呢？请同学们小组交流，结合前面的练习先独立思考，想好之后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说一说。我们全班分享一下，列数式时要相同数位对齐，这样才能相同计数单位上的数才能相减。然后要从个位算起，不够减时就从前一位退一当十，别忘了点上退位点啊。还有最后要用加法进行验算。我们来看这个练习，请同学们用数线的方法进行解决，相信你们一定能解决得非常的好。这是一道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与我们的数学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同学们一定是先要认真审题，理解题意。我们来看，一本书一共有215页，淘气看了78页，那么还剩多少页？我们知道可以从总数里面减去一部分，就是另外一部分了。利用我们今天学习的数式减法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千万别忘了点上退位点啊。最后预学提示，请同学们认真阅读数学书69到70页，思考当被减数的个位不够减，要向十位借一时。

0: 赵雅丽，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四小学教研室副主任，乌鲁木齐市红山领航人骨干教师，天山区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
1: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四小学的英语教师赵雅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同上一堂课的来

栏目中和大家进行分享。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节体现跨学科学习理念的英语课 Fabra the Insect Man。 本教学内容出自外研社英语新标准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本单元围绕 What's your hobby 这一主题展开，包括六个主要语篇。语篇类型包括歌曲、配图故事、韵句、独白、简单图表等。本单元引导学生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兴趣爱好，体会兴趣爱好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培养健康积极的兴趣爱好，树立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第一课时，单元主题导入，帮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快速感知兴趣爱好，了解常见兴趣爱好的英文表达。第二课时，通过昆虫学家法布尔从小热爱观察动植物的故事，帮助学生认识到培养兴趣爱好需要为之付出努力，体会兴趣爱好的发展给人带来的价值与成就感。第三课时，了解不同国家小朋友的兴趣爱好，并介绍自己朋友的兴趣爱好，帮助学生理解和感知兴趣爱好与文化的关系。第四课时，展开班级调查，了解同班同学的兴趣爱好，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本节课是第四单元的第二课时，课堂中将立足新课标核心素养导向，锚定小学英语与小学科学深度融合为主线，与小学语文适度融合为辅线。通过昆虫观察记录表、3D 昆虫模型、科普视频等多元工具，构建沉浸式跨学科学习场景。课堂中，学生将从猜谜活动进入昆虫世界，结合三年级下册科学课知识判别昆虫，回顾科学实验中观察方法，为本节课跨学科学习做好铺垫。语文教材中，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14课蜜蜂的引入，也适时将本节课故事的主人公法布尔及其著作《昆虫记》自然地呈现给学生。学生通过图片环游、预测、推理、朗读故事等活动，理解故事大意，梳理语言知识，了解法布尔的爱好。通过利用故事图片和核心语言复述故事，表演故事片段，体会角色的内心感受，讨论兴趣爱好对职业选择和个人成就的影响。通过跨学科观察昆虫仿真模型，分析高清标本细节，记录观察数据，探究昆虫特征，模拟故事中法布尔观察昆虫科学探究的过程，实现了学生从教材走向实际生活并知识迁移，助力学生发展观察分析、跨文化交流与创新表达等核心素养，实现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育人目标。本节课学习后，学生能够通过图片环游、预测推理、朗读故事等活动，系统梳理故事发展脉络，掌握法布尔在观察昆虫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借助故事图片和核心语言支架复述故事，通过模拟观察实验，运用英语语言和科学观察的思维描述昆虫的形态结构和基本特征，深度感受法布尔将观察昆虫作为毕生爱好所展现出的严谨专注的精神，体会兴趣爱好带来的成长与收获。其中一二点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三四点为本节课的教学难点。这是本节课的教学流程图，以三种颜色区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本期的科学领队冯玉婷老师。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同学们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首先啊，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宝藏科学家

0: 名的光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的原校长江慧林院士。
1: 江慧林，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曾主持国家重大及重点项目91项，出版12部学术著作，授权发明专利134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3等奖、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和梁合力基金科技进步奖，部省级科技1等奖9项。
2: 小朋友好，非常欢迎来到长春理工大学。这所学校是1958年由王大珩院士创办成功的，原名叫长春光机学院，已经为国家培养了20多万毕业生，为中国的光学事业和世界的光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看着同学们来，我非常高兴。请大家了解光学，认识光学，热爱光学。
0: 光啊，不仅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还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便利。从过去的火把照明到现代的 LED 灯，光学技术的应用啊，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医疗、通讯还是其他的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春理工大学的科学实验室，去探索光学的无穷奥秘。
3: 在上集节目中，我们在光科馆探索了有关光的有趣原理和特性。今天我们要一起踏上一段神奇的光之旅。你知道世上最亮的光是什么光吗？
2: 有个重要特性，最快的刀。
3: 你知道激光有哪些具体应用吗？
2: 下面看到打孔。
4: 你们好。
2: 彼此之间能传语音，还能够看图像。
0: 这台设备看起来更先进高级了。
2: 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山上空中飞艇之间彼此都通起来了。现在演示的内窥镜做手术。
3: 江院士还带我们来到了卫星的装备车间。
5: 这个就是宽幅系列卫星。
6: 它都有哪些部分组成？
7: 给我。
3: 你知道在卫星制造过程中运用了哪些有趣的光学知识吗？
2: 这都是嫦娥卫星拍出来的遥感图像，这里看得很清楚。探月、探火、探金星，到底为了宇宙什么样？中国正在一个一个探测。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光的秘密吗？那就跟着我们到科学实验室一起去探索吧。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学实验室。那我手里呢现在有一支笔，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笔吗？
8: 激光笔。
0: 对了，是激光笔。一支看似普通的激光笔啊，却能揭示出一个奇妙的光学现象。那我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激光和普通光有什么区别吗？你来回答吧。
9: 我知道激光非常亮，普通光越远越淡，它会分散，但是激光却不会。
0: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江院士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答吧。
2: 这个刚才同学啊说到的很对，激光简单的说，如果说的形象一点的话，一个是激光最亮的光，第二个呢激光最准的尺，第三个呢激光它是一个最快的刀，切割呀打孔啊这都能做得很好。
0: 那江院士，我想请问一下，激光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这是一个激光器，简单的说呀，是这个就是激光器产生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物质，在强功率强光的照射之下，使它激光里边的原子里边不有电子吗？电子呢它的轨道上从低的升到高的上去，然后往下一跳，能量就放出来了。
3: 知识小卡片，激光产生的原理。激光是一种特殊的光源，当处于高能级的电子在外来光子的激发下向低能级跃迁时，会发出与外来光子频率、相位、偏振状态完全相同的光子，再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将光束放大和定向发射，就产生了激光。
0: 那同学们，我们刚刚了解到了激光的产生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几个有趣的互动实验来进一步了解激光的特性和应用。
2: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激光是最亮的光，最亮吗？和什么比较啊？大家做一下亮度大比拼。
0: 那我这里有一些道具，

0: 这个道具哪个同学想试一下？给你吧。
1: 好，点着。
0: 激光呢？给你吧。注意不要直射人眼哦。嗯。那这边呢还有个灯泡，离你最近，就由你来操作好吗？
2: 好。
0: 嗯。那我们现在把光源打开。
1: 哎，眼下看到的，一个是蜡烛光，这是照明的光，再加上激光，那大家看一比，谁最亮啊？
3: 激光
1: 啊，这样最亮。
0: 那同学们，我们见证了最亮的光。刚刚啊，还听江院士说了一个最准的尺，那这个有哪个同学想要试一下呢？
1: 好。哎，你读一下数，距离多少？
4: 4.335米。
1: 嗯，你看。
0: 哦，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的精确啊，江院士。
1: 对。就是它发出光，照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呢，它接着它是反射回来的光，哎，这不是相当测到了吗？测之后，把这个一算，然后除二，就是一个方面距离了。你看它这一动，光这一动，距离就不一样了，很准确，而且很方便，所以它是最准的尺，现在用的很广。嗯，
0: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激光作为最快的刀的应用。那我身后呢有一台激光雕刻机，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它是怎么操作的？
5: 想。
1: 刚才说到激光有个重要特性，叫做最快的刀，所以现在是体现用激光来雕刻，由这位老师操作，大家认真看，保障科学课，雕刻字很清楚吧，而且很快就雕刻出来了，用激光雕刻的办法显示它是最快的刀。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操作激光打孔的实验，一起来见证一下激光的威力。实验操作之前呢，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我们现在先将护目镜戴上。
1: 对，因为它有一些光，有一些闪射，所以大家一定保护眼睛，把护目镜戴好。刚才说到激光是最快的刀，下边看到打孔。
0: 好了，现在实验做完了，同学们可以摘下眼镜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请江院士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答吧。
1: 大家看到激光能把这个材料烧出来，像火一样，把细看被烧的呢成了一个孔。哎，为什么呢？对这种材料，在激光很强的功率把它打照射情况下，使材料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所以不同的材料啊，现在选择不同的功率，所以这种技术啊，现在是用的非常广，上的卫星，天上装的设备，地上能用，天上还能用，非常好。
0: 通过刚刚的互动啊，我们看到了激光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接下来呀，我们将继续走进长春理工大学其他的实验室，继续探索光学的无穷奥秘。
6: 知识小卡片，我们来总结一下激光的特点。它被称为最亮的光，它的亮度是太阳光的100亿倍，直视时会灼伤我们的视网膜，所以一定不要直视。最准的尺，激光测出来的距离非常准确，测量误差仅是其他光学测距仪的1/5至数1%。最快的刀，因为它速度极快且功率密度非常大，所以可以切割非常硬、脆和熔点高的材料。
1: 哎，同学们现在来到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也叫做国家的工程研究中心。到这里啊，我们要看一个实验，请大家观测一下。这个实验名字叫激光通信。激光怎么通信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们呢，在这个科技大厦16楼，你们几个同学在那个红点那个地方，学校的第二教学楼9楼，在那。
0: 你们好。
7: 你们好。
1: 彼此之间能传语音，还能够看图像，给我一遮挡，一下激光一停掉，这些都传不过去了，这才叫激光通信吗？
8: 江院士，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什么原理呢？激光把语音图像，激光作为载波把它传过去。
9: 江院士，

0: 那激光通讯和我们的传统通讯有什么区别呢？
1: 通信呢，主要区别一是传播的这个量啊非常大，传播速度又很快，特别快，你一比划那边就知道了，这个速度很快。再一个呀，在用的方面保密性又非常强，激光像一条线似的，别人收不到，它能收到这边，所以现在呀，用的非常广，在不管是民间通讯呐、卫星通讯呐、现在呀，包括卫星和地面通讯呢，用的都比较多了。现在，
2: 江院士，这台设备看起来像是更先进高级了，旁边还有这么多的显示屏，它又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和用途呢？
1: 大家看到激光通讯是一对一激光通讯，从1960年激光器问了之后，激光通讯世界上现在做的都是一对一的，所以啊没有广泛应用，所以当时啊国家提个任务，能否做到一对多同时通，所以我们做了这套装置，这屋装置啊是一对三，一个对三个同时通，一个呢中间这个我们就是主光端机，是主指挥，怎么连上呢？那个光端机是和这个主光端机一个反射镜构成住，大家看左边这个，这个光端机和这边这个反射镜连在一块儿，那这个光端机呢在这边，这个一挡把它挡了，挡就不行了，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做的叫一对三同时激光通讯，做了之后啊现在用途比较大，连得更广泛一些，把它连在一块儿，我们在西藏做个实验，一对二通讯实验成功了，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山上空中飞艇之间彼此都通起来了。
2: 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见证了光的力量，它不仅能够照亮黑暗，还能跨越空间传递信息。经过科学家们不懈的努力，将这种看似无形的力量实实在在地转换成了通信技术。
3: 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系统，在西藏鲁朗试验成功。在此之前，团队进行了船与车、飞艇与船两直升机、两固定翼飞机间的高速率、远距离激光通信试验。现在激光不仅在通信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对于医疗领域也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
2: 同学们，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知道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
4: 长镜、卫星。
2: 嗯，请坐。还有吗？
5: 我说还是叫 RX 光线。
2: 嗯，也是的。嗯，请坐。那如果要是想了解更多的医用光学设备啊，那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江院士了。
1: 嗯，光学用在医疗方面用得很广泛，我们今天请大家重点看的是叫做微创医学仪器，现在大家演示的就是所说的内背镜做手术。
3: 为了减小患者进行大型切割手术时的疼痛，并缩短恢复时间，在医疗手术中经常会运用微创治疗内窥镜的手术方案。它是通过人体的自然腔道或是切开的小口，将内窥镜深入体内进行治疗的技术。那内窥镜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1: 内窥镜什么样呢？你这个被点人说，前边这头是人眼来看的，看什么？看里边内脏情况怎么样。这里边啊有咱们做的光学系统，这内窥镜别看很小啊，这边系统很复杂的系统，能够三维立体图像能看上，手里激光器显示之后一看啊，说这个东西多大呢，能看出来吧，位置在哪能看出来呢？
6: 我们左侧的屏幕呢显示的就是内窥镜所拍摄的图像，在真实手术过程中呢，医生会看着内窥镜拍摄的图像进行手术，但是手术中呢有一些组织会遮挡病灶部位，此时我们就用到的右侧我们看到的手术导航系统，并且能够看到组织内部的场景，这样就能实现手术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2: 那我们的眼睛啊，因为光的作用能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那当光学遇到高悬太空的卫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长光卫星，去探索这些高科技领域背后的奥秘。

0: 同学们猜猜我们在哪里呢？江院士带我们来到了长光卫星的装配车间，在这里我们将揭秘光学是如何在卫星中发挥它重要作用的。
1: 老师，这就是卫星了，它都有哪些部分组成呢？
2: 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吉林一号宽幅系列卫星。卫星呢，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平台和加载荷。
0: 卫星是由平台和载荷两部分组成，平台相当于卫星的身体和生命维持系统，提供电力、姿态控制、轨道维持等功能，保证卫星正常工作。载荷相当于卫星执行特定任务的核心工具，载荷就不同。
3: 那我们知道这些卫星啊，它都应用了这个光学技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载荷卫星，它都应用了哪些光学技术呢？
4: 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光学系统，比如说遥感卫星主要是相机对象的照相，大家看到了。是气象卫星观察天气情况，我测量大气环境天气变化。通信卫星呢，用测量装置彼此联系上来做，所以光学系统在里边啊起到核心作用。
0: 卫星按不同的载荷功能可分为有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等，在农林、交通、环保、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应用无处不在。吉林一号光学遥感卫星的载荷为相机，就像是卫星的眼睛，这些特别的眼睛可以执行观测任务，能从太空上面更清楚地看到地球上发生了什么。光学相机载荷生产和研制中运用了光沿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干涉等多种光学知识。
4: 同学们看一看遥感卫星得到的图片，这是中国北京，看到北京的故宫，这里看得很清楚。这是中国的黄河口，这是中国香港，大家看香港很有名的会议展览中心，这都是长光卫星拍出来的遥感图像。
0: 目前我国在轨运行的遥感卫星已达数百颗，分布在中低轨道上，实现了全球覆盖、全天候监测的能力，确保对地球表面任何地点的高频次观测。
4: 这是我们走向航天工程，探月、探火、探金星，咱们有国家有空间站，特别是载人航天，载人第一人谁呢？是杨利伟。进一步发展，探月，现在月球我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把月球背面看到了，把这个土挖回来了还。接着探火星，火星上去了，咱们车上去了，火星是不是有生命的可能性啊？因为火星呢有水，还有甲烷和生命相关的。我们附近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伙伴星是什么？金星。金星呢是被地球啊把太阳光挡上了，所以地球一块很黑，它用红外的办法来测试，所以这样探呢越来越宽了。到底未来宇宙什么样？中国人正在一个一个探测，大家了解未来的大宇宙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知道更多了。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也可能到月球、到火星、到金星去看看啊。
0: 原来学好光学知识是如此的重要，探索宇宙太空无不需要光学技术的强大支持。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航天强国之一，但你知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时候发射的吗？
5: 前走，
6: 下滑。
0: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就在发射当天，全国60多万人在广袤的2000多公里航线沿线上守护着一根根电杆，就为了确保通信畅通，让全中国人听到宇宙中唱响的东方红。时年43岁的王大恒任工程总体组副组长，负责卫星载荷及测试仪器研制。从国家提出预研计划到成功发射，他带领着近1000名科学家前辈们默默地奋斗了12年。无数的困难与挑战都没击垮科学家们的坚定信念，他们的精神至今都在激励着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了纪念王大恒院士，这位著名

0: 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对中国光学和航天领域的巨大贡献。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1769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王大恒星。那就让我们走进王大恒院士的展厅，去了解他的故事吧。
1: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展馆，共同来认识一下王大恒先生对中国光学事业的突出贡献吧。敢为人先的探索创新精神，永无止境的终身学习精神，追求真理的严谨务实精神。
2: 尊敬的王大恒院士，他是一位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贡献卓著的功勋科学家，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桃李芬芳的杰出教育家。生于1915年2月26日，2011年7月21日与世长辞，享年96岁。
1: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
3: 同学们集合了。通过刚刚的参观啊，我们了解到王大恒呢是我国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那江院士，我知道您啊是王大恒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那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让您对科学如此热爱，并决定将其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呢？
2: 很有幸，作为王大恒院士带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是在长时间都受到很深教育，亲眼看到王大恒一生的贡献。这是王大恒当时的办公室用的东西，后来这里建之后啊，都搬到这里边来了。看到东西，回忆起当时王大恒是如何当老师、当校长。1983年，我跟王大恒读研究生，读研究生之后不久啊，他跟说有事你到我家里来一趟。我去之后啊，王大恒正在看书，是咱们大家学计算机最简单的维赛克语言这本书。因为那年他68岁，但是我还是个计算机盲，和年轻人都没有交流的共同语言了，不学习不行啊。因为我也不是学计算机的，我计算机也不好。这样一个有能的科学家，这种学习精神是值得我来作为榜样来学习。第二个故事呢，王大恒当时参加一个会议，在议论中国的飞机怎么办，中国应该自己研制大飞机。这王大恒开了一个听会，晚上回来之后吧，他想一个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弄得很明白很透彻，所以当天晚上他就没睡什么觉。他的夫人是个医生，等早晨到5点左右钟，摸摸王大恒脑一摸，哎呦，脑子发烧了，一量体温38度多。后来他也叫顾教授，姓顾，顾教授说需要到医院去吧，现在已经发烧了。王大恒说不能去呀，因为那年呢正是所说的非典很严重，他说总理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家里商量说以后啊你不要出去了，看来真不行，毕竟88岁了，年龄大了。后来王大恒女儿就感觉到老人家可能有点心里不痛快，后来就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到北京。我进屋了，我就说一句：“毕竟88岁了，以后会呀，不要去了。”这话说，立刻脸绷上了，跟我说一句：“江慧林同志，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现在什么会也不参加，什么信息不过问，那不是等于我的生命终止了吗？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这话把我问住了。等等，我给你个任务，你去做做他夫人这么工作，他们不让我出去了，这怎么办这事儿啊？我说呀，干了一辈子了，对国家呀这么关心这么重视，我说呀，一下叫他不出去啊那是不行的。比如说出去开会不超过半天，列一些规定了，后来全家同意了，列了个规定就按照这个执行。2007年呢，我和我们学校当时接我的校长副校长一起到他家，在学校设立王大恒奖学金，把这个事情谈了一下，就汇报我们的学科情况。

0: 结果一谈时间呢超过半个小时了，王大航秘书在我对面就给我打手势，这王大航的话说的比我多呀，就在这说，等一会儿一下谈了70分钟，结束的时候王大航站起来，我就扶他站起来了。王大航说，我今天92.07岁，我知道我有效的工作时间不多了，我的一生用句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仍然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三个听之后都当时都掉眼泪了。我们的校长余化东在前面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说王老请放心，我一定用您的思想教育全校师生员工，一定会把我们国家建成世界创新强国而努力奋斗，这是我的想法。
1: 非常感谢蒋院士您的精彩分享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对于这些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小学生们，您有什么建议或者鼓励的话想对他们说吗？
0: 对于这些个小学生小朋友们，我经常啊是抱着很大希望，那叫做科技之光引领未来，你们好像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所以中国人就是一代传一代，把这个国家建设好，建成世界强国。所以很希望这些学生们，我们自己应该埋下一个很深的很有活力的种子，长大成为像王大航这样很高尚的人，让世界看到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中国强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多骄傲多自豪啊。恩师伟业留人间，崇高精神润心田，大恒行星天上转，大恒塑像在眼前，后人继承宏图志，再创辉煌谱新篇。

0: 再次感谢江院士的精彩分享和同学们的积极参与。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感受到了光的魅力以及科学家精神的力量。希望同学们能够将今天学到的知识以及感受到的热情带到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去，不断探索，勇往直前。宝藏科学课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有料的科学知识。感谢收看本期宝藏科学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午关于激光的实验中，感受到了激光的强大，
2: 我看到了科技的力量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3: 我认为火星和金星有没有生命的问题指日可待了。
4: 我对光学产生了浓浓的兴趣，我以后也要成为一名光学科学家，去探索宇宙。

0: 是我儿子浩浩。
1: 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
1: 那舅舅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

0: 哥的。
1: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0: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1: 嗯，
0: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1: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0: 对啊。
1: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0: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1: 土房子，
0: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1: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都挺不容易的。
0: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豆，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1: 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的，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带，有人顶着。
1: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0: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1: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0: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1: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0: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0: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1: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0: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1: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0: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1: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0: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你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1: 你着急慢慢说。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

0: 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走，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都也没回来嘛。 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就问，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当时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 要不然就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搭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 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 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他，特别想去找他了。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 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个那片那个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的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
2: 我就坐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3: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3: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
0: 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3: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3: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
3: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0: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对，
3: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3: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着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3: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对。
0: 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嗯，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

0: 市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0: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三夜班，有的上三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梦，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三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0: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嗯，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嗯，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信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再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
1: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0: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1: 你养

0: 养得起哥哥吗？
1: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0: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起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是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宝岩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1: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兄弟，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0: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1: 就叫姑娘。他是我大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0: 老家的话
1: 叫小哥哥。
0: 小哥哥，
1: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兄弟。
0: 还会跟他说什么？
1: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0: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1: 好，谢谢。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选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都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帮你。
1: 公妹。妹妹
0: 真的比我坚强，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啊？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
0: 哥哥过得好。
1: 你好像妈妈，就像妈妈。
0: 我这个我不知道。
1: 都谢谢你，你能出来接我，哥哥。
0: 没有，你想我想了，我都想起来了。
1: 都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了，都不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你脸上真的有疙瘩。
0: 有。
1: 小芝麻真的疙瘩。
0: 是，没错。都是。
1: 好不好？
0: 好，
1: 没受委受苦啊，自己脸。
0: 是你受苦了，我没有受苦。
1: 没有没受苦，我很怪，就是能见到你吧，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真的，你都活得平平安安的，真的很幸福，知道吧？我真好怕你。
0: 不要怕了，
2: 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3: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
1: 真的没事。啊，
2: 坐坐坐坐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3: 拉着哥哥的手。
1: 太感谢你们了。
0: 你都瘦了。
2: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3: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0: 游溪县
3: 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4: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2: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4: 都记得。
3: 说说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4: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我也不对吧。
4: 当那户干嘛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2: 你再说一遍、啊、你再说一遍。
4: 就跌倒了嘛，
2: 佩服
4: 当那户干嘛哈。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是什么？
0: 周林给我们揭晓答案
1: 啊，就是呸。小孩不要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不怕？
2: 这个猪和狗狗猪和狗怕
1: 是对的，对的，
2: 我
3: 就记一句这个话，
2: 就只记了这一句，
0: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1: 啊，
2: 有点这个意思。我知道，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知不知道怎么翻译。
1: 对，
0: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2: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1: 我以前有字的
0: 啊，有吗？
1: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哦，我叫周文玲，知道吧？
2: 周文玲
1: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3: 还是有一个字嘛？
0: 那就是对上了。
3: 我，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2: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1: 一点事都没有。
2: 很苦啊，我觉得。
1: 有你啊。
2: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1: 没事。
0: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0: 有孩子啊？
2: 一女一儿。
0: 一儿，哎呀。
1: 真是太好了，
2: 他们
1: 好棒。
2: 好。去福建玩一下吧。
1: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因为爸爸好想你。对，
2: 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1: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4: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谢谢陈局，谢谢。
2: 谢谢。
0: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2: 不用养着，那真的不用养。
0: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2: 嗯，可以，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
0: 好。
1: 嗯，好好。
0: 向前看，
1: 嗯，
0: 向美好的生活看。
2: 好，
1: 嗯。好多话
2: 要说。我还想谢谢这个平台。
0: 不谢，不谢，不谢。
2: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四五年前都在这边。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0: 我问你要钱呢，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1: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

0: 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

0: 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脂。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

0: 就是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你好，
0: 倪老师好。
3: 好，你是姐姐，
0: 嗯，
3: 后面这个是
0: 弟弟，
4: 弟弟，
3: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
0: 找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0: 走失了。
3: 妈妈怎么丢失的？
0: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
3: 嗯，
0: 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
3: 嗯，
0: 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
3: 哦。
0: 嗯。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
3: 嗯
0: 啊，然后爸爸对妈妈也

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1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

0: 他带着我和弟弟这就走了。
1: 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2: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1: 她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2: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1: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3: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1: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3: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1: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她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3: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2: 找了，
1: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

0: 着妈妈说的话，他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然后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3: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吃荤菜呢，咋吃个素菜？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3: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3: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3: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3: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他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4: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1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起

0: 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1: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2: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1: 活下去啊！
2: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1: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2: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个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去问。
1: 去
2: 对，山西
3: 很多地方都去过。
4: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1: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3: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2: 做厨师。
1: 做厨师炒菜。
2: 嗯。
3: 对。
1: 姐姐做什么？
2: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一块钱买一口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3: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没办法说出来，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是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2: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她以后，我看她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她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 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4: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1: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2: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1: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2: 嗯，
3: 对，
2: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5: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人， 完成的。

0: 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1: 就是刚才春蕊说的自强不息四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四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0: 谢谢
2: 谢谢。
3: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4: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5: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村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徐巧良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强人。
4: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现在一直记着你那个时候怎么保护我的，怎么疼我的。
1: 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但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放弃过寻找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都生活得很好，只祈求妈妈你可以平安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有病的话，我有个姐姐想尽一切办法给妈妈看病。妈妈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

0: 好吗？
1: 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
3: 谢谢你老师，
2: 不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0: 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

0: 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3: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

0: 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二那是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做得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0: 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真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5: 你好。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

0: 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坐。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

0: 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1: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他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他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他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九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三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两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

0: 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把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面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内核，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可是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3: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4: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5: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6: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意的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1: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也可以 里真正的安心呢。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3: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7: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8: 我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2: 快起来，
0: 快起来，
2: 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

0: 吗？
1: 成功了，比对上。
0: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笑啊，没有你们开关，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2: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2: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2: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2: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2: 有一个。
3: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3: 带弟弟回家。
2: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
4: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的，要严查。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7: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8: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

0: 要感谢重庆警方、实验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1: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
4: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5: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结婚，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命吃，
8: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

0: 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

0: 叫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哦、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哦、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
2: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哦、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 同的输液，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

0: 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4: 就是、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嗯。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
1: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嗯、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
1: 好
0: 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

0: 释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

0: 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名叫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阖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的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7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就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5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圆那个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一下，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

0: 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时候三个男就推开了，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种火钳就再打爸爸吧，很那种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三个人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0: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0: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催眠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是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1: 有脚印，
0: 对，那个
1: 发现脚印了是吗？
0: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1: 找了一宿，
0: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0: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的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
0: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就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失去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弟，
1: 找弟弟，
0: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1: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0: 对，
1: 还是在村里是吗？
0: 就在我们那村里，
1: 还在村里，
0: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弟弟丢了第三年。
0: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1: 没有，11岁。
0: 得什么病了？
1: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1个月嘛，就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1: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0: 那他去哪儿找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0: 走路去找？
1: 对，对，
0: 就是从农村往外走。
1: 就是在我们镇雄嘛，
0: 嗯，
1: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2-3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1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0: 从云南去了贵州？
1: 对。
0: 近哪？
1: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他就走路去找。
0: 走路去找？
1: 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兜里就放这么大那个圆的那个饼，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睡在了路边。
0: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1: 一直在找。
0: 现在还在这样找？
1: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0: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1: 没有。
0: 那都去哪儿呢？
1: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0: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1: 57了。
0: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1: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0: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1: 对，就不读了嘛。
0: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1: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0: 啊，找姐姐去了。
1: 对。
0: 姐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1: 姐姐当时在浙江。
0: 在浙江？
1: 嗯。
0: 你也跑去浙江？
1: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做的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我流血了嘛，10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我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了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1: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

0: 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呢，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月饼，感觉这月饼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吃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但是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站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对。
1: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2: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五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燕大姐。
3: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0: 对，
3: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0: 谢谢。
1: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0: 对，
1: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0: 意思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很圆的，
0: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0: 对，
1: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

0: 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喜。
1: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两
0: 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1: 对，
0: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1: 对，爸爸来了。
0: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曹安芬，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Messi。

0: 叔叔看台阶，看台阶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2: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在我那边呢、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2: 对。
1: 对吗，姐姐？
3: 他应该26了。
1: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3: 他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3: 对。
0: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对。
1: 啊，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2: 本来是打算这2年吧。
0: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

0: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1: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啊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啊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2: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2: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4: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5: 来，来吧。走，回家了。
6: 一个人
7: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

0: 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

0: 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1: 对，
0: 哎，
2: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3: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1: 140，身高呢？
3: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2: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4: 我们来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4: 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4: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4: 嗯，
5: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4: 嗯，
5: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4: 嗯，
5: 我用了将近半年
4: 啊、
5: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
5: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那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既要工作，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

0: 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2: 你好。
3: 你好，倪老师。
2: 来，妹妹请坐。
3: 谢谢。
2: 你是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贵州。
2: 贵州的？
3: 哎，对。
2: 现在贵州哪儿啊？
3: 你现在我在内蒙古。
2: 哦，内蒙古啊。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3: 对。
2: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3: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2: 妈妈、弟弟、哥哥。
3: 对。
2: 哦，不找爸爸。
3: 我爸爸死了。
2: 爸爸去世了啊。
3: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2: 哦，克星。
3: 哎，
2: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3: 村里吧，那我属于家属室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2: 你手怎么了？
3: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纹。
2: 哦，双断掌。
3: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
2: 哦，
3: 特别不吉祥那种。哦，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2: 哦，
3: 只有
2: 你是克星。
3: 对，
2: 只有弟弟和你玩。
3: 对，
2: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3: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了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了，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这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哭。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者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吗，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

鬼，人家怎么认我不知晓。我就说我们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就是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小，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唯一的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被小偷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思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第三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着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会问有没有一个说着贵州话的小男孩，1米多，矮左右高，15岁，穿着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遍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4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久我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2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了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然后你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

0: 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个十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过来了，在那家里待了有两个来月吧，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是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十多年吧。
1: 十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三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些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两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装老衣，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秋雪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你还是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艾日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艾日。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挖扑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是真跑出来。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腐，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七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

0: 中逃出来了，我在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大约有两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就那么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是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阿星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1: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二十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着我这么多年，姑娘看着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孩子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掉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1: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2: 那春妹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他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他三十年了，他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他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他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他又特别的坚强，他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2: 他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自己的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他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他对儿子的教育，他让他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2: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2: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

0: 定是辐射器。
1: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1: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1: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2: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0: 三万，
2: 对，
0: 谢谢。
3: 其实他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2个买主，啊，
4: 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5: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人。
4: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了，对母亲说实话，我没尽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

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

0: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1: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2: 谢谢。
1: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她。来，秦大姐。

0: 修的时候是14、15岁，现在也都
1: 48了，
0: 48了哈。
1: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0: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当时在那待了两天。
0: 啊、哦，然后又上哪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两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0: 等不到了。
2: 哎。
0: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0: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1: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0: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1: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的火车、去新疆。
0: 你看姐姐这下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1: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耿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0: 找到了，
1: 是吧？姐弟
3: 俩，谢谢，谢谢倪老师，谢谢。
0: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3: 谢谢。
0: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3: 谢谢，
0: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
2: 有
0: 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就当舅舅了。

0: 我也俩过吧。
1: 你也俩过。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2: 高兴了。
1: 弟弟真好。嗯，
2: 来，
0: 谢谢、
3: 啊、谢谢林老师，
0: 谢谢林老师，
4: 走，
0: 谢谢白姐，
3: 谢谢啊。
5: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

0: 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0: 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1: 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0: 一五五
1: 哦，
0: 一五五，140斤、哦。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

0: 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0: 脯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次的妈妈，通过自己的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

0: 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

0: 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
1: 嗯，
0: 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1: 哦。
0: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的小孩都戴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
1: 嗯。
0: 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米5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

0: 燕子啊，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要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5米的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这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又买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他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
1: 嗯，
0: 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知道
1: 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的，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

0: 好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子记着。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当劳，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你人已经不在了。
0: 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整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面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问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有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儿。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发出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那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了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 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3: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云大姐，
4: 其实他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他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他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他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5: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是等我。然后这次来咱们江苏主要是找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妹妹，你快回来吧，你在外面不敢受到什么苦，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把你姐扶过来，来，
1: 来，姐不坏。

0: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1: 常州。
0: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2: 因为那时候沉迷老虎机，那时候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机，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1: 沉迷老虎机？
2: 嗯。
1: 是吗？
2: 嗯。
0: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1: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军健老师，
3: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2: 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武兴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啊、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
0: 为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

0: 除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

0: 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

0: 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它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

0: 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欢迎，
5: 你好。
3: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嗯，
5: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3: 嗯，
5: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3: 嗯，
5: 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5: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3: 对呀、
5: 啊，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

0: 真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2: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脚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2: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2: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2: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
1: 嗯，
2: 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2: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2: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2: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

0: 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年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站，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这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装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

0: 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回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嗯，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嗯、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
1: 嗯。
0: 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10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
0: 个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的。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 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

0: 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1: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2: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3: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4: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2: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0: 陈山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爷爷的力量，让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

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害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我现在不是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自己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妈岁数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吧。
1: 妈妈，哥哥，
2: 来拉着妈妈。
0: 对，
1: 妈妈，我看看，
0: 看看，看看，
2: 来，妈妈老了，
1: 走，妈妈，
2: 走，来，阿姨，走。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2: 对，
1: 妈，怎么就你自己、啊？
2: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1: 你坐呢？
2: 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2: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2: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上面都是你爸爸。
1: 我爸呢？
3: 爸
1: 我爸呢？爸
3: 爸
1: 爸呢？
3: 今天。气死了，气死你了，
2: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2: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2: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2: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

0: 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0: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2: 来，我们有请。
0: 来，
2: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0: 来，
2: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0: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0: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了，我还没看见爸呢。
0: 来，
2: 还有一个是
0: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嗯，来，
2: 来，都坐，都坐，都
0: 坐，坐下吧。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3: 爸爸，这是爸爸寄的。
0: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他做的鞋，他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集子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他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
2: 你穿一穿现场。
0: 嗯，
2: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我这很暖和。
2: 暖和吗？
1: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3: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4: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2: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2: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1: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如果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2: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0: 谢谢爷爷，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3: 非常感谢，
0: 谢谢你，谢谢你。

0: 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0: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1: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0: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3: 嗯，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

0: 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5: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5: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4: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型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

0: 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她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哦，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嗯，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的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哦，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 脾胃虚弱了

0: 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

潭柘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旦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旦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

0: 前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4: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这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

0: 百病风起，他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0: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

0: 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1: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烟永和路他们烟脖子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妈妈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11月开始干涸了，就繁活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外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山台。现在的防护意外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县城上面关系是防火一块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一块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一块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

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挨个芝麻的。
3: 对。

0: 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鼻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这些小铝
3: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的，
4: 这个发的挺快的，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上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5: 哇，
4: 好了，
5: 有口味，
4: 肯定好吃吧？
5: 你要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的。哦，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

0: 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1: 说的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
1: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掌声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1: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5: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3: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6: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7: 机械准备完毕。
8: 4号位准备完毕。
9: 5号位准备完毕。
10: 3号位准备完毕。
11: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2: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3: 站住。
14: 对。
15: 我们再来一遍，
16: 再来一遍。
17: 孩子真帅呀！孩子真的值得谅解吗？
18: 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9: 对。
14: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3: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

0: 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3: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似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同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是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

0: 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八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嗯，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6: 烟花。
5: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

0: 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2: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2: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3: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有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 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

0: 后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2: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特别棒。
5: 好，下一个。
6: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 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 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

0: 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the English class.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于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学习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 Let's play together. 本单元共包含三个课时 We can play. We can play safely. We can play together.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同学们能够用所学语言表达游戏规则，理解参加集体活动需要具有规则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今天我们将学习第二课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将在看、听、说、唱的活动中听懂并说出句型 You can, you can't.来表达允许或禁止，能够认读字母 X、Y、Z， 并说唱字母歌谣，感知字母在单词中的发音，能够在小组活动中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肖老师，很高兴我能与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中第四课时的内容，连续退位且被减数中间有零的笔算减法以及验算。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纸、笔、小棒、计数器等学习用具，如果没有小棒和计数器也没关系，你可以尝试用笔在纸上画小棒图，或者是画计数器图来帮助解决问题。以书度人，以善致远。上节课我们一起结合光明小学各年级同学在参加心连心读书活动中的捐赠情况，一起探讨了

0: 万以内减法计算的相关知识，感受到了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也体会了公益向善的温暖。接下来，请大家想一想，在进行笔算减法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1: 我们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前一位退一，在本数位上加十再减。
0: 明明说的既清楚又全面，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要继续遵循计算的这些细致要求，帮助大家顺利解决问题。首先，请读一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六年级捐赠的图书与三年级捐赠的相差多少本？
0: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表格中的哪些已知信息呢？
1: 我们需要知道六年级捐书301本和三年级捐书145本。
0: 知道了这两个已知信息，该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求两个数相差多少，用减法计算，所以列式应该是301减145。
0: 菲菲说的真清楚。那么301减145的结果是多少？我们应该怎样计算呢？请大家一起先看看活动要求。一，笔算出301减145的结果，也就是列竖式计算301减145的结果。二，如果有困难，可以借助学具来帮忙，用小棒摆一摆，用计数器拨一拨。三，尝试对计算结果进行验算。请同学们拿出纸和笔等学具，根据活动要求自己试一试吧。相信通过大家的认真思考，同学们一定有很多想法，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是借助白小棒来帮助计算的。301用小棒表示是三大捆和一根。先算个位，一减五不够减，需要从十位退一。当时我就先打开一大捆小棒，再从中取一小捆打开，这时有11根小棒。用11减5等于6，就在个位上写6。再算十位，从小棒图上可以看出有9捆，就是9个10。计算9减4等于5，所以在十位上写5。最后算百位，还有2大捆小棒，就是2个100。计算2减1等于1，就在百位上写1。最终的结果是156。
0: 小棒的操作让我们直观看到了一个百转换成10个10，一个十又转换成10个1的计数单位的转换过程。彤彤结合小棒，清楚地讲明白了301减145的计算过程，真了不起，让我们为他的细致探究点赞。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丽丽的想法。
1: 我是借助计数器来帮助计算的，在百位上拨3颗珠子，个位上拨1颗珠子，表示301。先算个位，一减五够减，需要从10位退一。当时但10位上没有珠子，就从百位退1颗珠子，当10个10。这时10位上有10颗珠子，就可以实现退1颗珠子当10个1，个位变成11减5等于6，所以在个位上写6。再算10位，10个10退到个位1个10，还剩9个10。计算

0: 九减四等于五，所以十位写五，最后算百位，还有两颗珠子，表示两个百。计算二减一等于一，所以百位写一，最终的结果是156。
1: 计数器的演示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每个数位上数字的变化规律。同学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能够借助不同的学句，在计算连续退位减法时，清晰呈现每个计数单位的变化过程，最终得到正确的计算结果。接下来，让我们结合数式，再一起讲一讲301减145的计算过程。在列数式时，首先要把相同数位对齐，先算个位，一减五不够减，就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就从百位退一。这时百位从三变成二，十位从零变成十。十位得到十个十后，再退一当十个一给个位。这时十位从十变成九，个位从一变成十一，完成连续退位。这时先算个位，十一减五等于六，所以对齐个位写六。再算十位，十退一是九，九减四等于五，所以对齐十位写五。最后算百位，三退一是二，二减一等于一，对齐百位写一。最终的结果是156。通过大家的共同探讨，你们学会了连续退位且被减数中间有零的笔算减法了吗？结合刚才的活动要求和以往的学习经验，我们应该怎样进行验算呢？
0: 我的验算方法是尝试用被减数减去差，看看是不是等于减数，也就是列数是301减156。先算个位，一减六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就从百位退一当十个十。此时百位从三变成二，十位从零变成十。十位得到十个十后，再退一当十个一给个位。十位从十变成九，个位从一变成十一，完成连续退位。这时个位算十一减六等于五，就对齐个位写五。再算十位，十退一是九，九减五等于四，对齐十位写四。最后算百位，二减一等于一，对齐百位写一，得到的结果是145。这个数正好和原来的减数一样，所以说明我们算对了。
1: 明明讲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继续利用减法进行验算。那么在明明讲解的基础上，还有不同的验算方法吗？
0: 我是用加法进行验算的，把减数和差合起来，看看是不是等于被减数，也就是列数是145加156。先算个位，五加六等于十一，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对齐个位写一。再算十位，四加五等于九，九再加上进位的一是十。十位满十，向百位进一，对齐十位写零。最后算百位，一加一等于二，二再加进位的一是三，对齐百位写三。最终的结果是301。这个数与原来的被减数一样，所以说明我们算对了。
1: 通过交流，我们知道，在对减法进行验算时，即可

可以用加法，也可以用减法。希望同学们在今后进行减法计算时，要主动验算，养成算后必查、严谨细致的学习习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计算这两道题目，并进行验算。同学们都写完了吗？我们先来讲解第一道题。亮亮在解决这道题目时，产生了一个困惑。为什么验算的结果和原来算式中的被减数对不上呢？原因出在哪里？让我们帮他一起查一查。首先检查是不是抄错数了。确认了没有抄错数，我们再来检查计算。先算个位，八减九不够减，就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就从百位退一。这时百位从六变成五，十位从零变成十。十位得到十个十后，再退一当十个一给个位。这时十位从十变成九，个位从八变成十八，完成连续退位。先算个位，十八减九等于九，计算是正确的。再算十位，十退一是九，九减一等于八。我们发现是十位的计算出错了，也就是说，亮亮在连续退位的过程中，忘记了十位退了一个一给个位，就剩下了九个十。像这样被减数中间有零的连续退位减法，在计算时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十位的零。这个零既要从百位退一，又要继续退一个十给个位当十个一，特别容易出错。同学们在计算时一定要小心。在改正后，我们用589加19进行验算，这时得到的结果是608。这个数与原来算式中的被减数相对应，说明我们计算正确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挑战第二道题的计算。800减566，在进行数式计算时，一定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先算个位，零减六不够减，就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就从百位退一。这时百位从八变成七，十位从零变成十。十位得到十个十后，要再退一给个位十个一。这时十位从十变成九，个位从零变成十，完成连续退位。先算十减六等于四，对齐个位写四。再算十位，十退一是九，九减六等于三，对齐十位写三。最后算百位，八退一是七，七减五等于二，对齐百位写二。最终的结果是234。在验算时，我们既可以用800减去234，看看结果是不是566，也可以用566
加上234

0: 看看结果是不是800。在计算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亮亮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想和大家一起交流。
1: 被减数800的个位和十位上数字都是0，减去的减数个位和十位上也都是6，为什么得到的结果上个位是4，十位却是3呢？
0: 同学们发现这个问题了吗？知道是为什么吗？答案就在被减数中间的0上。十位上的这个0既要从百位退1，又要继续退1给个位，这时十位还剩9个10，而个位却得到了10个1，所以十位上计算的是9减6等于3，而十位上计算的却是10减6等于4。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挑战4位数减3位数，被减数的末位全是0的连续退位减法。1000减586，请同学们快动手试一试吧。同学们都写出结果了吗？正确的答案是414。让我们再一起讲一讲它的计算过程。在列数式时，首先注意相同数位对齐，先算个位，0减6不够减，从十位退1，十位是0，从百位退1，百位是0，从千位退1，这时千位从1变成0，百位从0变成10。百位得到10个10后，继续向十位退1，这时百位从10变成9，十位从0变成10。十位得到10个10后，继续向个位退1，这时十位从10变成9，个位从0变成10，完成3次连续退位。先算个位，10减6等于4，对齐个位写4，再算十位，10退1是9，9减8等于1，对齐十位写1，最后算百位，10退1是9，9减5等于4。最终的结果是414。然后我们用验算来检验计算的正确性。同学们都非常善于思考，表达能力也特别强。请大家想一想，再说一说，这节课我们有哪些收获呢？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王老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课堂。那么今天老师上课前先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请大家跟着老师一块儿去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在歌曲当中你听到了哪里？
1: 老师，我好像从歌声中听到了玛丽扬、斯普里托还有亚特朗。
0: 你的小耳朵真灵。那么在欧洲的南端有一片海域，这里有美丽的玛丽扬山脉，还有景色优美的斯普里多小镇，还有一群能歌善舞的人们。那么这片蓝色的海洋就是亚德里亚海。那么他在家乡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亚特朗。今天我们就来跟老师学习一首南斯拉夫民歌《蓝色的亚特朗》。那么在学习歌曲之前，请同学们跟老师先有感情地朗诵歌词，并体会歌词想表达主人公怎样的情感。

愿。

0: 大家朗诵的实在太感人了。那同学们，你们能体会出主人公怎样的心情吗？
1: 老师，我感觉到歌曲表达了主人公思念家乡，以及对家乡的赞美和热爱之情。
0: 嗯，你的体会实在太准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着老师一块儿，我们跟着歌曲律动，那么感受一下歌曲给你带来怎样的感觉。

0: 同学们，你是不是感觉到像是坐在小船上微波荡漾的感觉？没错，请你从谱例中找出来我们的答案。大家看见了，谱例中这首歌曲正是八六拍。那么你们还记得八六拍的意义吗？
1: 老师，我记得八六拍表示以八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唱六拍。它的强弱规律是强弱弱次强。

0: 做。
1: 你记得真清楚，特别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我们再听一遍歌曲，看看歌曲是怎样的演唱形式。

0: 老师，我听出了齐唱与合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齐唱部分，第二部分为合唱部分。
1: 你的小耳朵真灵，那现在就跟老师我们一起去学唱齐唱部分。那么在学唱的过程中，请你开口默唱，边画旋律线边找出旋律的特点，同时请你思考一下齐唱部分的情绪是怎样的。好，请同学们手点横拍，做好准备。

0: 老师，我发现齐唱部分的两句旋律好像是重复的，但好像结尾稍有点不同。齐唱中感觉主人公的心情平稳些，像是在诉说内心的感觉。
1: 你说的真棒。那现在请同学们跟老师手点横拍学唱齐唱部分，请注意，老师泛唱一句，你们跟唱一句。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做好准备。

大家唱得很准确。那现在我们来学习合唱部分旋律，请大家先聆听合唱部分旋律，并说出合唱部分旋律的特点，而且思考一下合唱部分的情绪与齐唱部分有什么不同。

0: 头是个弱起小节，应该从弱拍进入，重音在美丽的丽字上。合唱部分的两个乐句旋律也是相同的，但情绪却发生了变化，好像主人公的心情更加激动，更加澎湃了。
1: 说得太好了，没错，合唱部分就是从弱起小节进入的，所以我们的强拍要

我们先来学习合唱部分的低声部旋律。那么在低声部旋律，我们是在立体和声的音频下，先跟老师学习低声部的第一个乐句和第二个乐句。那么低声部的旋律是 G 大调，那么我们起音是低音嗦，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做好准备。

同学们唱得非常棒，请同学们注意一下我们标注出来的换气记号，我们再试一试。好，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做好准备。

好了，学会了低声部，我们现在再来学习高声部旋律。好，同学们，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高声部旋律，发现我们的高声部旋律起音有一个六度音程和一个七度音程，那么还有一个富有感情色彩的装饰音节奏，请同学们模仿老师跟着一起学习。

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斯普里托词曲对位的节奏。好了，现在我们学会了高声部、低声部，现在我们来师生合作，来共同来演绎这段美好的和谐的优美和声。

0: 那么，同学们，今天的歌曲把我们带到了蓝色的亚特朗，让我们回到了熟悉的家乡。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
1: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生气，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家教育集团龚老师。在上课前，老师先请同学们来听一首儿歌，赶紧坐端正，竖起小耳朵，仔细听听歌词里唱的是谁呢？

没错，就是乐于助人的雷锋叔叔。我们学习雷锋叔叔，其实就是在做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学习第十二课，见贤要思齐。那同学们，什么是见贤思齐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把这四个字拆开来看一看。见就是看见的意思，贤就是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思齐就是想着要向他看齐，努力变得和他一样优秀。所以见贤思齐，简单来说就是发现别人的优点，主动向他学习，让自己也变得优秀。

0: 见贤思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见贤思齐有着什么样的魔法，我们又该怎样做到见贤思齐呢？同学们，古往今来见贤思齐的故事可太多了，现在我们就来举办一场见贤思齐故事会，看看同学们带来的故事分享吧。
1: 大家好，我讲一个孔子拜师的故事。孔子是古代一位特别有学问的人，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可是孔子一点都不骄傲。他听说老子先生的学问比自己还深，就决定去拜访学习。有学生问他，老师，这么远的路我们还要走吗？孔子笑着说，能向有学问的人学习，再辛苦也值得。见到老子后，孔子恭恭敬敬地行礼请教。孔子明明自己已经很优秀了，可他还是主动向更厉害的人学习，他就是见贤思齐最好的榜样。
0: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都知道孔子已经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贤人了，但当他遇到优秀的老子时，依然能够主动向对方学习，这就是见贤思齐，不断向更优秀的人看齐，让自己变得更好。
2: 大家好，我来讲一个铁杵磨针的故事。唐代大诗人李白小时候很贪玩，不爱学习。有一天，他在河边看到一位老奶奶在石头上磨一根很粗的铁棒。李白好奇地问，奶奶，您在做什么呀？老奶奶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惊讶地说，这么粗的铁棒怎么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笑着说，只要我天天磨，铁棒就会越来越细，总有一天能磨成针。李白听了特别受触动，他想，老奶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但她身上这种坚持不放弃的品质太值得我学习了。从此李白发奋读书，终于成了伟大的诗人。
0: 你的故事讲得真好，李白的故事告诉我们，见贤思齐不仅仅是可以向有名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学习，普通人身上也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好品质值得我们去学习。这就是孔子常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3: 大家好，我带来的是屠呦呦奶奶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请同学们一起来观看一段视频。
4: 一位杰出的中国药学家和科学家，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他的名字因为发现了青蒿素成功治疗疟疾而被全世界的健康事业所铭记。他用60年的时间展现了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在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中，屠呦呦亲自带领团队对历代中医药典籍进行了深入的整理和研究。他没有被前人的失败打倒，反而从中汲取了信心和灵感，试验了上百种药方，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这一突破性的发现不仅为我国赢得了荣誉，也为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屠呦呦的成就不仅在于她的专业知识，更在于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她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治疗疟疾的药物，她的决心和毅力使她能够在失败中找到成功的线索，最终成功破解了这一世界性的健康难题。
3: 我觉得屠呦呦奶奶特别了不起，她向古代的医生学习，从古人的智慧里找灵感，也向身边的科学家前辈学习，和他们一起反复试验，遇到困难她从不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了。
0: 老师为你点赞。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见贤思齐就是既要向古代的智者学习，也要向身边的前辈们学习。同学们讲的故事是不是特别的精彩呢？那老师也想问问大家，从古至今，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能够做

0: 到积极主动的去见贤思齐呢？
1: 我觉得见贤思齐能让自己进步。孔子本来就很厉害了，但他向老子学习就变得更厉害了。
2: 我也想说，李白向老奶奶学习坚持的好品质，后来成了著名的大诗人。所以见贤思齐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3: 屠呦呦奶奶向古人和前辈学习，最后发明了青蒿素，救了那么多人。见贤思齐不仅能让自己成长，还能帮助别人呢。
0: 是啊，见贤思齐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帮我们打开进步的大门，能让我们学到的本领越来越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从古至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在主动践行见贤思齐这个美好的传统美德，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之路。那同学们，哪些人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呢？请你开动脑筋想一想。
1: 我觉得优秀班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班的同学特别团结，值日时互相帮忙，学习上还会一起讨论难题，从来不会互相打闹。我们要向他们看齐，学习他们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班也可以变得更优秀。
2: 哥哥是我的榜样，每次我遇到困难，哥哥都会耐心帮我解决。看到邻居奶奶提不动东西，他也会主动上前帮忙，还总说帮助别人很快乐。我要向哥哥学习。
1: 邻居家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被评为了文明家庭，他们全家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吃饭时他们会等长辈先动筷，说话轻声细语，出门主动问好，垃圾分类扔。爸爸妈妈说，我们可以向优秀的家庭学习，学习他们文明礼貌、和睦相处的好家风，让我们的小家也变得更加温馨幸福。
0: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原来榜样就在我们的身边呢。现在我们就赶紧来寻找寻找我们身边的榜样吧，看看谁的小眼睛最亮，最善于观察。
4: 我的同桌兰兰特别爱读书，她是我的榜样，我要向她学习爱读书、爱学习的优点。她每天都带绘本到学校，课间认真阅读，知道好多知识。我也要养成每天读书的好习惯。
5: 我的同学李红特别爱劳动，值日的时候总是把教室打扫得一尘不染，还主动帮老师帮作业本。我要向他学习，热爱集体，为班级出力。
6: 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老师每天细心给我们讲课，解答我们的问题，不管多累都不叫苦。我要向老师学习，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7: 我家楼下的张爷爷是我的榜样，他每天都会在小区里清理草坪上的垃圾，浇花草，把小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都特别喜欢他。我要向张爷爷学习，爱护我们的家园。
0: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原来我们可以向这么多的人学习，我们可以向家人学习勤劳、坚持、孝顺的好品质，可以向同学和老师学习爱读书、爱劳动、认真负责的优点，可以向优秀的集体学习团结互助的精神，还可以向身边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学习奉献的精神。只要他们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那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同学们，如果光说光想不去做，我们就能变得更优秀吗？是啊，光有想法没有行动，就像

0: 有人说要种小花，却从来不去播种，不浇水，那小花就永远也长不出来。所以见贤思齐，贵在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行动起来。那我们怎样用实际行动向别人学习呢？请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
1: 我发现浩浩特别爱劳动，每天都主动擦楼梯栏杆，把栏杆擦得亮亮的，大家上下楼都特别舒服。但是浩浩在学习上有点马虎，做数学题的时候经常会漏掉题目，所以我决定学习浩浩爱劳动，为大家服务的好品质，同时提醒自己写作业要认真检查，不学他粗心的坏习惯。
0: 这就是学人之长，鄙人之短。我们学习别人，并不是学习别人的全部，而是学习对方的优点，同时避开他的缺点，这样我们就能越来越好。
2: 我和小华下棋，虽然最后是我赢了，但是我发现小华有几步棋走得特别妙，比我厉害多了。于是我主动问他，你刚才那步马走得太妙了，我都没想到，你能教教我怎么想到这步棋的吗？小华特别开心，把他下棋的小技巧都告诉了我。后来我们经常一起下棋，两个人都进步特别快。
0: 你做得真好，虽然取得了胜利，却能主动向对手请教。这也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哪怕对方在某一方面可能暂时不如我们，但是只要我们主动虚心请教，就一定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进步呢。
3: 我特别喜欢乒乓球冠军姐姐，她打球又厉害又沉稳，是我的榜样。我也想打得那么好，可我从哪里开始学呢？
2: 向冠军学习，不用一下子变得和他一样厉害，可以从基础做起，比如每天练习颠球50个，或者多看比赛学习他的战术，每天坚持，慢慢就会进步。
0: 是啊，向榜样学习不用着急，从小事做起，从基础做起，日积月累，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进步。如果有的同学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困难、小灰心，又会怎么办呢？
2: 我的同桌小雨写字特别漂亮，我想向她学习，可是我练了好久，字还是没她写得好，我有点灰心了，该怎么办呢？
0: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琪琪，别灰心，小雨肯定也是每天坚持练字才写得这么棒的，你已经坚持练习这么久了，已经很厉害了，只要不放弃，每天再练一会儿，慢慢就能看到进步。
4: 我觉得你可以主动请小雨教教你啊，你可以问问他，握笔姿势怎么才正确，笔画怎么写才好看，有了正确的方法再坚持练习，字肯定会越来越好看的。
5: 你不用想着一下子就和小雨写的一样好，我们可以把大目标拆成小任务，这一周只练好横这个笔画，下一周再练竖，一个一个小目标去完成，就像爬楼梯一样，不知不觉就会进步了。
0: 同学们给的建议都非常的好，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挫折是很正常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每天进步一点点，你就是最棒的。在同学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同学在用实际行动向别人学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我向奶奶学习

0: 勤劳的好品质。现在每天吃完饭都会主动擦桌子，收拾碗筷。奶奶夸我长大了。
1: 我向李红学习爱劳动，现在值日的时候，我会主动擦黑板、摆桌椅。老师说，我们的教室越来越干净了。
2: 我向兰兰学习爱读书，现在每天睡前都会阅读15分钟。我已经知道好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了。
3: 我向爷爷学习坚持锻炼，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和爷爷一起晨跑，我的身体越来越棒了。
4: 恭喜同学们收获满满，这就是见贤思齐，贵在行最好的证明。只要我们每天把学到的好品质转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相信你一定能够越来越优秀。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记住今天所学习到的见贤思齐好方法，老师还把它编成了一首儿歌，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大声地读一读。见贤思齐真美好，榜样就在我身边，学人长处必短处，虚心请教不骄傲，小事做起天天练，每天进步一点点。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见贤思齐。我们知道了见贤思齐要主动发现别人的优点，向别人学习。我们可以向家人、同学、老师，甚至是身边的普通人学习。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人之长，比人之短，主动虚心请教，从小事做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单元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俭节约，诚实守信，自强不息，还有这节课我们学到的见贤要思齐，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传统美德，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最后，老师希望你们都能够用明亮的小眼睛发现别人的优点，用真诚的态度向对方学习。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段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本单元的设计思路如下：第一点，聚焦真实的问题情境，让学生感悟统计的必要性。学生只有在真实的情境中，才能体会数据信息对于做出预测和决策的重要性。第二点，通过实践体验式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亲身参与到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全过程，更好地理解统计的现实意义。第三，数据分析是一个复杂的思考过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数据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增强学生的数据意识。第四，根据统计的需要及数据的特点，要选择合理的整理与表达数据的方式，体会在解决不同的实际问题中，数据整理方法的多元化。今天这一节课，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本单元的第二课时，数据的整理。这是同学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些运动项目，包括踢足球、打篮球、游泳、

0: 打乒乓球、跳绳和踢毽子。这里是某小学三年级一班男生和女生最喜欢的这些运动项目的调查情况，每人现报其中的一种。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可以把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整理在这样的统计表中，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很清晰地一目了然地找到相应的数据。接下来就请你仔细观察这两张表，看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1: 我发现这两张表格第一行的运动项目都一样。
0: 他们都有足球、篮球、游泳、乒乓球、跳绳和踢毽子这些项目。
1: 第二行都是表示喜欢这个运动项目的具体人数。
0: 这两个统计表，他们统计的项目都一样。那我们想一想，能不能将这两张统计表合并成一张统计表呢？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先想一想，怎样合并表格会比较合理？然后请你再试一试，尝试着把去合并这个表格，然后把你合并后的表格贴在学习单上，或者是画在你的学习单上。好，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自己可以独立完成。我们来看，有同学是这样贴的，把两张表格紧紧地挨在一起，你觉得可不可以？
2: 我觉得这样不可以，因为这样合在一起，运动项目这一行就写了两遍，感觉有点重复了。我觉得可以把中间的运动项目这一行去掉，这样每一列对应的就是喜欢这个项目的人数。
0: 好，通过这个同学的建议，我们把运动项目这个表格的这个标签删除了一行。
1: 但是这样两行都写的是人数，就分不清哪行是男生的数据，哪行是女生的数据了。我觉得可以把前面改成男生人数和女生人数，这样就更清楚了。标题也要改成男生、女生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人数情况。
0: 通过这几位同学的修改和调整，那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别致的，然后也很清晰的统计表格就呈现出来了。其实这样的表格还有一个它的专属名称，它叫做复式统计表。接下来就请你仔细观察，这张复式统计表中都包含了哪几项内容。当我们看到一副统计表的时候，首先要看的就是统计表的标题。从标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统计表它统计的是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统计表的第一行，这里展示的是我们运动的项目具体都包含有哪些。然后再看统计表的第一列，这里有清晰地告知我们统计的数据分别是男生的人数和女生的人数。后边具体的数据就是相应的男生和女生最喜欢的运动项目的具体人数情况。那有了这样的一张统计表，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男生和女生具体喜欢哪一个运动项目的人数情况，而且还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数据之间的对比。接下来，我们就根据统计表中的数据来回答一些数学问题。第一个问题，男生最喜欢哪种运动项目的人数最多？女生呢？我们首先来看男生的数据，在男生的数据中最大的是5，所以

0: 男生里最喜欢篮球的人数最多。再来看女生的情况，女生的数据里最大的是6，所以在女生里最喜欢跳绳的人数最多。那刚刚是一个我们从表格中一目了然就可以找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接下来请你来算一算参加调查的人一共有多少人。那这个问题可就需要你想一想算一算了，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先自己独立完成。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算的。
1: 可以先计算喜欢足球的共有5人，喜欢篮球的共有6人，喜欢游泳的共有4人，喜欢乒乓球的共有3人，喜欢跳绳的共有7人，喜欢踢毽子的共有5人，然后再把他们都合起来是30人。
2: 我还有不一样的方法，也可以先算男生合起来是15人，再算女生合起来也是15人，15+15=30人。
0: 两位同学用了不一样的方法，但是同样都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请你根据调查的结果，你对学校体育设施的配置有哪些建议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3: 从统计表中我看出来，喜欢足球和篮球的男生比较多，所以我建议可以多配置一些足球和篮球。
1: 女生比较喜欢跳绳和踢毽子，也可以多购买一些跳绳和毽子。
0: 看来这样一张统计表，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整理出我们统计的数据，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判断和推测，甚至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接下来我们来对比看看这两个第一黄色的是我们上一节课学习的单式统计表，蓝色的是我们这一节课学习的复式统计表。那这两种统计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之前的每个统计表只能记录男生的或者女生的一组数据，而复式统计表能把男女生的数据都记在一张表上，看上去特别简洁，而且这样还特别方便进行男女生数据的对比。
0: 哎，这位同学总结得特别的到位。那接下来我们就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将一些单独的统计表整理成这样一个复式统计表。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下面是某市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空气质量各级别指数的天数情况。接下来就请你把左面的这3年的空气质量各级别的天数填在下面的复式统计表中，给大家一点时间自己先独立完成。我们一起来看，在这3张单独的统计表中，那每一个统计表都是将空气质量级别分为了这样的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6个层次。然后3个统计表分别统计的是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数据。所以在复式统计表中，我们同样还是把这个空气质量分为这样的6个级别，后面分别列举出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数据。那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把这3年的数据填在表格里。首先2016年的数据，然后2020年的数据，最后2024年的数据，这样一个复式统计表就形成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观察这个复式统计表，

0: 请你比较一下该市这三年的空气质量情况，然后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在这三年里，空气质量为优和良的天数越来越多，空气质量为污染的天数越来越少。
2: 但是在2024年里，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也不是这一年里最多的，说明我们还需要继续爱护环境。
0: 通过两个同学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这张统计表中还蕴含着这么多的信息。那当我们把五年的数据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方便我们进行数据之间的对比和比较，进而得出一些结论。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下表是某汽车销售店五年以来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请你推测一下下一年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有怎样的推测。
3: 燃油汽车五年以来的销售量相差不大，但还是越来越少。我预测下一年会再少一点，可能2000左右吧。
1: 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变化还挺大的，每年都增加几百辆，而且先是增加100多、200多、300多，然后是700多，我预测下一年可能增加1000多，那也就是2800多，甚至到3000辆。
0: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预测和分析，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的数据罗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数据之间的变化的。那像燃油汽车，因为它的变化不大，所以我们预测出下一年的数据可能就是2000辆左右。这样可以帮助燃油汽车的生产厂商去做出它下一步这样生产的一个决策。再来看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变化就比较大了，那我们预测下一年可能会增加10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增量。那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厂商去做好下一步的生产准备。所以我们统计出来的这些数据，大家是可以好好的去分析分析，然后得出一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去帮助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推测或者是预测。接下来再来看第三个问题，鸡蛋与豆腐中三种营养成分情况如下：每100克鸡蛋含蛋白质13克，脂肪10克，钙50毫克；每100克豆腐中含蛋白质8克，脂肪5克，钙120毫克。第一个问题就是请你根据数据完成下面的统计表，给大家一点时间自己先独立完成。我们来看，根据上面的文字信息，我们知道每100克鸡蛋中含有蛋白质是13克，脂肪是10克，钙是50毫克；每100克豆腐中含有蛋白质是8克，脂肪是5克，钙是120毫克。这样我们就将上面的一些文字信息转述成下面我们的一个统计表中的数据。那通过统计表中数据的展示，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更加清晰地提炼出其中涉及到的各种数据信息的。第二个问题，就请我们来根据表格中的这些信息来回答一些数学问题。小明早上吃了200克鸡蛋，他摄入了多少克蛋白质呢？我们来一起看，因为小明早上吃的是200克鸡蛋， 而我们统计表中给出的是每100克鸡蛋和豆腐

中营养成分的一个统计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要先算出200克里有几个100克，所以200除以100等于2。接下来我们再从统计表中找到鸡蛋，每100克鸡蛋所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3克，那么200克鸡蛋也就是2个13，所以13乘2等于26克。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小明早上吃了200克鸡蛋，他摄入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6克。再来看第三个问题，请你也提出一些像这样的数学问题并解答。我们先来看同学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每200克豆腐里含有几毫克的钙？那同样，我们是每100克的豆腐里含钙的含量是120毫克。那首先我们200除以100等于2，然后120乘2等于240毫克。下一个问题，100克的豆腐和鸡蛋一共有多少克蛋白质？我们来聚焦看到表格中关于蛋白质的信息。13加8等于21，也就是将鸡蛋和豆腐中所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合在一起。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每100克鸡蛋的脂肪比100克豆腐的脂肪多几克？这就需要用到表格中关于脂肪的信息，那也就是求出它们两个之间的差距，所以10减5等于5克。第四个问题，下面是某公司下属两个分公司的人员配置情况统计表，请你把上面两个表中的信息合并成一个表。我们来看，在我们合并的时候，第一行展示的就是我们上面两个单式统计表中的相关信息，之后是第一分公司和第二分公司，这对应的就是我们两个表格中分别体现的是这两个分公司的人数情况。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教师金豆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前几次课，我们一起学习了蚂蚁、蜗牛动物的感知本领。在蚂蚁这一节课，我们一起了解了蚂蚁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能够感知外界刺激并做出一定的反应。我们还知道了蚂蚁的身体结构，并通过简单的实验认识了蚂蚁的行为和感知环境的方式。第二课蜗牛，我们利用观察蚂蚁身体结构和行为的一些方法观察了蜗牛，并且给蜗牛建了一个家，在饲养蜗牛的过程中持续深入观察了它们。第三课动物的感知本领，我们通过直接观察、查找资料、同伴交流等方式认识了很多其他动物的感知本领。同时我们还知道了动物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成员，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三单元，观察小动物。在蚂蚁这一课，我们一起认真观察了蚂蚁。你们还记得我们研究了蚂蚁的什么内容吗？没错，我们一起观察了蚂蚁的身体结构。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观察的吗？我们借助户外进行观察，或者借助昆虫盒进行了观察。我们发现蚂蚁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其中头上还长有一对触角，胸上有六条足。你们还记得这张蚂蚁的图片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1: 老师，我发现这张图蚂蚁的触角和足都在身体两侧，并且如果在中间加一条线，蚂蚁的身体两侧是对称的，长得一样。
0: 你真善于观察呀，动物世界非常奇妙，还有着精妙的对称性。当我们把一幅图沿着一条线对折，对折后的部分能够完全重合，那这就是轴对称。其实不仅蚂蚁的身体结构是对称的，还有很多其他动物也有着对称的身体结构，比如说蝴蝶、猫头鹰、海星、鸬鹚、老虎等等。

0: 同时，我们还研究了蚂蚁的行为和感知环境的方式。你们还记得我们是如何探究的吗？我们将苹果、饼干、生菜叶、辣椒、方糖放在了蚂蚁周围，观察了蚂蚁的反应，并总结出蚂蚁喜欢吃甜的食物。同学们还根据实验的现象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蚂蚁对其他物体会不会有反应呢？我们借助这样的实验用具进行了实验，探究了蚂蚁对盐、白醋、肥皂、油漆笔的反应。两个探究实验结合上蚂蚁同伴交流、结队爬行等有趣的行为，我们还进行了总结，发现蚂蚁是靠触角来感知周围环境的。那下面老师来考考你，下列与蚂蚁感知环境方式最相似的动物是老鼠、蚯蚓还是蝴蝶呢？你打算怎么研究这个问题？
1: 老师，题目中说与蚂蚁感知环境方式相似的动物，我们刚才回忆了蚂蚁是依靠触角感知环境的，只要找到哪种动物也是依靠触角感知环境的就可以了。
0: 非常好，你可以从题目入手进行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那现在我们就来找找这几种动物它们的感知本领是什么样的。你现在都知道些什么呢？
2: 老师，我们之前学习过蚯蚓没有眼睛和耳朵，它的感觉器官是全身的皮肤，皮肤可以感知周围的震动和湿度变化，遇到危险或土壤干燥时，它能迅速察觉，赶紧钻到更深更湿润的泥土里躲起来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蚯蚓不对。
0: 非常好，你能够根据之前学习的内容进行判断，排除了蚯蚓这个选项。那老鼠和蝴蝶是依靠什么来感知周围环境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老鼠的感知方式。
3: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鼠的嗅觉。这种小小的哺乳动物拥有着非凡的嗅觉能力，甚至可以嗅到人类的气味，从而避开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老鼠的嗅觉灵敏度令人惊叹，据研究，老鼠的嗅觉系统比人类更为发达，它们的鼻子能够识别出微小的气味差异，这使得老鼠在寻找食物、识别同类、探测危险等方面具有优势。当老鼠闻到人类的气味时，它们会感知到潜在的威胁，因此会尽量避开人类活动的地方。
0: 不仅如此，老鼠的听觉还很发达，看来老鼠的感知方式和蚂蚁并不相似。那蝴蝶是依靠什么来感知的呢？
4: 花丛中总是有一群蝴蝶在翩翩飞舞，流连忘返。蝴蝶那么喜欢到花丛中去玩，那它们是怎么找到花丛的呢？靠眼睛看吗？不，蝴蝶可是个近视眼呢，找到花丛主要还得靠它们头顶上的一对触角。蝴蝶的触角一般是棒状的，就像魔法棒一样，有着多种神奇的作用。蝴蝶的触角有着非常发达的嗅觉，可以分辨各种气味，就连1到2公里外的花香味也能闻到，同时还能发挥触觉和听觉的作用。不仅如此，蝴蝶还要靠触角来平衡身体。
0: 原来蝴蝶小小的触角居然蕴含着这么多神奇的作用，真是不容小觑呀。那现在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2: 老师，我们刚才排除了老鼠和蚯蚓这两种动物，又知道了蝴蝶也是依靠触角感知环境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选择三，蝴蝶。
0: 非常好，同学们，我们根据排除法确定了这个问题应该选择三，蝴蝶。那说到用触角来感知周围环境，你还知道哪些小动物也是依靠触角来感知的吗？
1: 老师，我们之前还学过蜗牛，蜗牛的长触角和短触角对环境的感应比较灵敏。
0: 没错，你记得可真清楚呀。那蜗牛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回忆起来了吗？蜗牛有保护身体的壳，还有拥有触觉功能。

0: 的长触角和短触角。长触角还有视觉功能呢。口可以帮助蜗牛进食，腹足可以帮助蜗牛爬行，分泌的粘液可以帮助蜗牛更好地爬行。我们还给蜗牛建了一个家，为了更好地饲养蜗牛，我们将一些食物放在了蜗牛的周围，观察蜗牛对食物的选择，并且最终确定了蜗牛喜欢吃的食物。我们还通过一些蜗牛的信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饲养容器，并且还准备了一些软软的土放在盒子底部，定期喷水，让蜗牛的居住环境能够保持湿润。你还记得这两个蚂蚁的模型吗？看，我们当时在进行科学记录的时候发现，科学记录的蚂蚁和真实的蚂蚁虽然身体结构基本相同，但是却不够立体和真实，所以我们就制作了这两个蚂蚁模型。看来制作模型也是不错的记录方法。那同学们，你们能不能根据你们观察到的蜗牛身体结构的特点，选择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蜗牛模型呢？你打算用什么材料来制作？为什么呢？
1: 老师，可以用粘土，粘土比较好塑形，能够捏出蜗牛的身体。
2: 还可以用卡纸来叠蜗牛，或者使用纸板制作蜗牛的身体，因为它比较坚硬，跟蚂蚁的壳的保护作用相似。
0: 同学们的办法可真多呀，我们可以应用到这些材料进行制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可以边做边观察真实的蜗牛，或者比照真实蜗牛的照片进行制作。制作过程中如果有不当的地方，也要及时修正过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使用材料和工具的安全，避免受伤。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位同学制作的蜗牛模型吧，是不是和真实的蜗牛身体结构非常相似？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也请你们快速动手制作起来吧，老师期待看到你们制作的蜗牛模型。刚才我们已经系统地回顾了蚂蚁和蜗牛的身体结构和感知环境的方式。那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新的小动物，你打算怎么去观察呢？现在来了一只螳螂。
1: 老师，在认识蚂蚁和蜗牛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认识它们的身体结构开始的，所以认识新的小动物时，我们也可以先观察它的身体结构，并通过绘图的方式将观察到的现象如实地记录下来。
0: 非常好，认识一种动物，我们往往从它的外部身体结构入手，观察它每个结构的具体特征。这个过程中往往还需要伴随着科学的记录方法。那现在同学们，螳螂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
2: 老师，我观察过螳螂，它的身体也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胸上长有三对足，最前面的两条足像大刀一样，可以帮助它很好的捕猎。
0: 非常好，你观察的越来越仔细了，还着重观察到了足的位置。那除了观察它的身体结构，我们还可以研究螳螂的哪些内容呢？
1: 我们还可以制作螳螂的模型，这样记录的会更真实。还可以把各种食物放在螳螂周围，探究螳螂喜欢吃的食物。还可以像研究蜗牛那样给螳螂建一个家，持续深入观察它们。
0: 同学们的想法真不错，我们不仅可以关注螳螂的身体结构，还可以了解螳螂的生活习性，找一找螳螂独特的本领。相信同学们在认识新的小动物时，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学习的这些方法，成为小小的生物学家。动物世界非常奇妙，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它们也有各自独特的本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鹰靠眼睛来感知，可以看到很远处的物体。马靠耳朵来感知，它们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听见很远处的声音。狗靠鼻子来感知，它们的嗅觉非常敏锐。

0: 可以一下子辨别多种气味。蝙蝠靠耳朵和嘴巴感知，能够让它们在黑夜中就感应到物体的位置。那同学们，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动物的感知本领的？
1: 老师，我用的方法是去博物馆了解，或者可以用电脑来查资料，还可以看书或者询问家长。
0: 同学们的办法可真多呀。通过调查，我们能够发现动物可以依靠眼、耳、鼻、舌、触角等来感知周围的环境。比如说蜜蜂，蜜蜂的复眼就是由数千小眼组成的，能够看见紫外线，这样它就可以快速地捕捉到花的位置。同时，蜜蜂的触角上还布满了嗅觉感受器，能够快速捕捉花香，识别同伴的信息。它还可以感受温度、湿度与气流，是蜜蜂的重要感知器官。兔子的耳朵也是重要的感知器官呢。
2: 兔子的耳朵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可以说兔子能够以呆萌可爱的外表从古至今强势入围宠物排行榜前列，功劳一半在它的耳朵上。兔子的耳朵不仅在外观上吸引人，而且在生物学上还具有敏锐的听觉、散热、辅助平衡、情感表达和社交互动等多种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在它们的生存和日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兔子的耳朵具有敏锐的听觉功能，能够帮助兔子听到食肉动物悄悄接近时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并确定声音来自何处。这种听力能力使兔子能够在野外保持警觉，在遇到危险时快速逃跑，从而更好地避免天敌的捕食。
0: 不仅如此，蛇的舌头也是重要的感知器官。在蛇感知猎物、敌害信息，还有探测距离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大多数蛇的视力比较差，只能看到物体模糊的影像，所以它们追踪猎物和躲避敌害，还需要靠嗅觉和味觉。蛇的嗅觉和味觉器官都在舌头上，舌头伸出时可以收集空气中的气味粒子，缩进口中后，气味粒子会被传递到接收气味的器官，离鼻气中，蛇可由此知道猎物或敌害的信息，所以蛇不停地吞吐舌头。此外，蛇的舌头分叉是探测距离的需要，这就像我们的眼睛，光用一只眼睛看的话，就不容易精确估计距离，因此蛇的舌头要分出两个叉，才能探知猎物或敌害的准确信息。
0: 鸽子的喙和体内有特殊的感应，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就像自带指南针，能够让它们在长期飞行过程中辨别方向，顺利找到回家的路。通过前面的交流，我们发现动物们是由不同的身体结构组成的，有些身体结构还有感知环境的功能。那现在老师来考考你，看看你对本单元的掌握程度是什么样的。猫头鹰对光线和声音都十分敏感，因此能在夜间捕捉猎物。猫头鹰感知猎物的主要器官有哪些呢？
4: 老师，我认为猫头鹰感知猎物的主要器官是眼睛和耳朵，因为题目中说猫头鹰对光线的感知十分敏感，在夜晚光线不好的时候都能捕捉到猎物，并且它对声音也非常敏感，所以我认为它的主要感知器官是眼和耳。
0: 没错，猫头鹰的视觉非常发达，它的眼睛在头部的正前方，具有双眼视觉。它这个功能在鸟类中是非常独特的，同时它还可以转动头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猫头鹰的听觉也非常发达，它的耳朵位于头部的两侧，被羽毛覆盖，听觉神经很发达，但耳朵的形状却不同。这样的结构能够帮助它们更加感知细微的声音，辨别声音的方向。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看吧。
5: 夜幕降临，这是属于大角猫头鹰的主场。它是美洲体型最庞大的猫头鹰之一。当暮色褪去，它俯瞰森林空地，寻找目标。它的双眼已经调整至夜视的最佳状态。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它在倾听。

0: 它们耳朵般的角状羽毛只是几簇修饰性的羽冠，它们的功能至今成谜，但显然与听觉无关。真正的耳朵藏匿在头部浓密的羽毛之下，且位置略有差异，右耳比左耳稍高一些，这种不对称设计让声音到达耳朵的时间产生细微差别，从而赋予它精准的声源定位能力。它的耳朵与对光高度敏感的眼睛协同合作，精准定位猎物的位置，它的感官无缝同步。
1: 看来动物们都有各自独特的本领，这些本领往往和它们的身体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感知周围环境。那动物的这些感知环境和人类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2: 老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动物的感知本领。我知道蜜蜂会四处采花粉，帮助农作物、果树结果，大幅提升了农业的收成。
1: 没错，很多动物的感知本领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相信大家对海豚也非常熟悉，它的感知本领在安防搜救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自带回声定位能力，能够协助海域进行搜救，还能辅助排查水下的危险呢。好了，第三单元的回顾已经到这儿了。我们一起回顾了蚂蚁、蜗牛和多种动物的身体结构和感知本领。你们已经掌握了用查找资料、同伴交流、直接观察等方法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些问题，找一找反思自己的学习表现，给自己评一评，同时还可以提出新问题。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房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一课不计算城堡。这一课隶属于关系与规律这个单元。在单元整体视角下，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单元学习目标。同学们可以边读边感受。同时，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如图所示。现在，请同学们准备好以下学习用具：数学书、练习本、铅笔和橡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数学的世界里有一座神秘的城堡，你们看，它叫不计算城堡。请你们仔细观察这幅主题图，你能看懂怎样才能进入这座城堡吗？
1: 我看懂了，我们要从密码键上选择一个算式，只要结果比45+26的结果大，就能解锁进入城堡。
2: 我要补充一点，这上面还说了，不能直接计算得数，我们得想别的办法比较算式的结果。
0: 这两位同学观察的都十分仔细。我们要比较密码键上的算式得数和大门上的算式得数谁大谁小，但是不能直接用计算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其他不计算的方法去比较。不计算真的可以比较两个算式的得数吗？你打算选择哪个算式进入城堡呢？
3: 我想选第一个算式，我觉得它的得数应该比大门上算式的得数大。
2: 不计算该怎么比得数的大小呢？我不太确定，不过我想选第二个算式试一试。
0: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为了一会儿交流方便，我们就先来一起看看

0: 淘气选择的算式。选择38+45这张算式卡片能进入城堡吗？同学们，请你不计算，用写一写、画一画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想法。赶快动笔试一试吧。怎么样？你们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1: 我是这样想的，我先把两个算式写下来，左边是淘气犬的算式38+45，右边是大门上的算式45+26。通过观察，我发现两边的算式中都有一个45，它们是一样大的，所以再看算式中的另一个数，左边是38，右边是26，38大于26，所以左边算式的得数就比右边算式的得数大，说明选择这张卡片可以进入城堡。
2: 我用的是画图的方法。大门上的算式中，两个加数是45和26，我用两个长短不一的长条表示。淘气选择的算式中，两个加数是45和38，我也用长条来表示。45和45一样长，38要比26长，这样一眼就可以看出38+45大于45+26，淘气选择的卡片可以进入城堡。
0: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有的观察算式，发现两边的算式中有一个相同的加数，只需要比较另外一个加数，就可以判断结果的大小。还有的同学用了画图的方法，通过线条的长短，直观地看出了算式的得数谁大谁小。无论选择哪种方法，他们都没有进行具体的计算，就比较出了结果，真是太棒了。有了刚才的经验，让我们再一起看一看笑笑选择的算式。选择13+45这张算式卡片能进入城堡吗？同学们，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下你的想法。大家都想好了吗？让我们再次交流一下。
2: 我用的观察法，两个算式都有45，这两个数一样大，我把它们圈起来，再看另外一个加数，13小于26，所以13+45就小于45+26，选这张卡片不能进入城堡。
3: 我用的画图法，我是这样画的，这是13+45，这是45+26，能直接看出13+45小于45+26，选择这张卡片的确不能进入城堡。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善于学习了，借助刚才第一次比较的经验，很快就学会了用观察法和画图法，在不计算的前提下比较两个加法算式的得数。那无论选择哪种方法，你们都非常的棒。现在请你仔细对比刚才两次比较的过程，你有什么发现吗？请同学们说一说。
1: 我发现刚才比较的两组算式，两边的算式都有45，所以只需要比较另外一个加数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加数谁大，它那个算式的结果就大；另外一个加数谁小，它那个算式的结果就小。
2: 我同意你的想法，可我还有一个疑问。你看，38+45大于45+26。如果把这个相同的加数45换成其他相同的数，左边的算式结果还大于右边的算式吗？
0: 看来同学们不仅善于总结，还很善于思考。你们看，刚才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好问题。如果把算式中的相同加数45换成其他相同的数，左边算式的结果还大。

0: 右边的算式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活动要求做一做。一，把45换成其他的数试一试。二，想一想你发现了什么。赶快拿出练习本，替换一个数字试一试吧。大家都写好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都举了哪些例子。
1: 我写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我换了小一些的数，38+20和20+26，两边都有20，38大于26，所以还是左边的结果大。第二个，我换了个大一些的数，38+99和99+26，两边都有99，38大于26，所以还是左边的结果大。我觉得把45换成其他相同的数，还是左边的算式得数大。
2: 我也尝试了，我换了一个更大的数，38+1000和1000+26，两边都有1000，是一样的。再看左边+38，右边+26，所以左边的结果大。我还把里面的加数都换了，重新创造了一组算式，12+77和77+24，两边都有77，只需要比另外的加数，右边的24大于左边的12，所以右边的算式结果大。我觉得这样的算式还可以写出很多很多，根本写不完。
0: 同学们做得非常棒，相信通过你们刚才自己的替换举例，你们一定已经发现了，在不计算的前提下，比较这样的两个加法算式的规律。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你发现了什么？想一想，说一说，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发现。
3: 我发现两个加法算式，一个加数相同，只要比谁加的多就可以了，也就是另一个加数大的得数就大，另一个加数小的得数就小。
2: 我觉得可以这样表示我的发现，比如刚才这些算式可以把里面相同的加数用同一个三角表示，也就是38+3角大于3角+26，三角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比较38和26就可以知道得数谁大谁小了。
1: 我觉得还可以再改进一下，把另外两个加数用字母 A 和 B 代替，就是 A 加三角形和 B 加三角形，三角形都是一样的数，如果 A 大于 B，左边的算式得数就大，如果 A 小于 B， 左边的得数就小。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善于观察和发现了。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当我们要比较的两个加法算式中有一个相同的加数时，我们可以直接比较另一个加数的大小。另一个加数如果大，那个算式的得数就大。另一个加数如果小，那个算式的得数就小。更让老师刮目相看的是，同学们在表示规律时还用到了符号和字母，既简洁又清晰。这种表示规律的方法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好了，看来前两张算式卡片并没有难住你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张算式卡片。选择48+25这张算式卡片能进入城堡吗？
2: 让我试试。先看第一个加数，48比45大，再看第二个加数，25比26又小，两个加数都不一样，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可怎么比呀？
0: 是呀，这一次算式中的两个加数和大门上的两个加数都不一样，我们还能

0: 不计算就比较出他们的结果吗？同学们，赶快动笔试一试，把你的想法记录下来吧。怎么样，大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都是怎么做的吧。
1: 我有一个好办法，刚才前两组算式都有相同的加数，而这一组里没有，那我就想办法凑出一个相同的加数。这个算式里的48可以写成45+3，把多出来的3给25，这个算式就变成45+28。因为28大于26，所以48+25大于45+26。选择这张卡片，可以进入城堡。
2: 我和他的方法不一样，我是一个加数一个加数的比的，先比第一个加数，48比45多了3，再比第二个加数，25比26少了1，相当于先加了3，但只减了1。结果和原来的比还是增加了，所以48+25大于45+26，选择这张卡片的确可以进入城堡。
0: 这两位同学把自己的方法讲解得十分清楚。当我们要比较的两个加法算式中，两个加数都不一样时，我们可以借助之前的比较经验，把算式转化成有一个相同加数的，这时我们只需要比较另外一个加数，就可以判断算式得数的大小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像第二位同学那样，一个加数一个加数的比，看两个加数的增减幅度去判断结果的大小。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好了，通过刚才的学习，相信你们一定已经掌握了在不计算的前提下比较两个加法算式结果的方法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不计算城堡，看看我们又会遇到哪些新的问题。你们看，31班和32班的同学已经走进城堡了，这是两个班男女生人数的统计表。不计算，你能知道哪个班的人数多吗？同学们，快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吧。
3: 我是男生女生分开比的，先看男生，24大于23，2班的男生多；再看女生，23大于20，2班的女生也多，所以是2班的人数多。
1: 我用的刚才学过的方法，两个班的人数里都有一个23，所以只需要比另外一个数。24大于20，所以23+24就大于20+23，是2班的人数多。
0: 同学们讲解得可真清楚，你们现在已经能够灵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了。看来这个问题一点也没难住你们，可下面的问题就更有挑战性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看，城堡里还有一个宝箱，可是要填对数字才能打开。选择下面卡片上的数填一填，每个数只能使用一次。怎么样，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赶快动笔写一写，试一试吧。大家都填好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2: 我是这样想的，第一组算式两边都有18就抵消了，右边的算式得数大，说明右边加的数大，所以我按顺序拿出前两张卡片，92大填右边，66小填左边。第二个算式也是同样的道理，两边都有100，左边的得数大，说明左边加的数大，我拿出中间两张卡片，32填左边，9填右边。最后一组算式

0: 右边的30比左边的20大，我就把剩下两个卡片中大的填右边，小的填左边，这样右边的两个加数都大，得数也就大。
1: 这位同学的思路很清楚，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2: 我是从最后一组算式入手的，右边的30比左边的20大10，虽然右边的得数也大，但其实右边的空里也可以填一个比左边小一点的数，但不能小太多，所以我选了14和9填进来。你们看，右边的30比20多10，9比14只少5，所以还是右边大。前两个算式我和刚才那位同学想法一样，大于号在那边填大一点的数，小于号在那边填小一点的数就可以了。
1: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棒了，不仅能够方法多样的解决问题，还能够在解决这种综合性的问题时找准突破点。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收获。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的收获吧。
0: 我学会了不计算，比较两个加法算式的得数，有相同的加数就比另外一个加数。
3: 我学会了算式两边没有相同的加数，可以转化成有相同加数的算式再进行比较。
4: 我学会了可以用符号和字母表示规律，这样很简洁。
1: 同学们，你们总结的可真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于畅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继续发现世界之美，领略大自然的奇妙。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品读写景美文，了解作者细致的观察与表达。我们还要运用观察的方法，整合资料信息，介绍一种事物，清晰地展现事物的特点与奇妙。我们还要留心观察自然，制作一本专属的自然探秘手册。上节课，我们走进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奇妙世界，学习了作者细致的观察与表达。我们细心观察，发现起风前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在这些画面中，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感受？
1: 暴风雨来临前，空气闷闷的，乌云蔓延过来，我看到天空越来越暗，有点喘不过气，
2: 一切都显得很不安。树枝一动不动，小鸟也不见了，人们匆匆地赶路回家，给我一种紧张和不安的感受。
0: 是啊，起风前空气沉闷，乌云蔓延，一片寂静，划过闪电，鸟虫躲藏，牛马不安，一切都显得很不安。这些同学都紧紧围绕着课文内容，又结合着自己生活的真实体验，通过想象暴风雨来临时的奇妙景象，在心里定格成一幅独特的画面。那起风后，大自然又是怎样？

0: 一样的。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暴风雨来临前的奇妙世界，带着这份好奇心，在文中找一找线索吧。请同学们默读5到8自然段，用直线画出描写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活动的相关语句，并填写在表格的相应位置上。起风后，天气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暴风雨来临之前，先是一阵新鲜的微风吹过。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他关注到了起风后天气现象变化的关键信号——新鲜的微风。这新鲜的微风吹过，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2: 微风从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微风穿过树枝，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就像大自然在开音乐会。
3: 我好像看到地上的尘土被轻轻地吹起来，远远望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烟，然后又悄悄地落下。
0: 同学们的想象太丰富了。起风前，空气沉闷，乌云蔓延，天地间透着压抑。就在这时，一缕微风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你的脸上，你是什么感受？
3: 起风前空气那么沉闷，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当这缕微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舒服极了。
4: 我会觉得有点紧张，因为这个风来得很突然，感觉后面会有更大的风，我也跟着紧张起来。
0: 是啊，这种紧张又舒服的感受，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独特体验。起风前，空气沉闷，一片压抑，一点动静也没有。就在这时，这缕微风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好像也给我们带来了消息。它似乎在跟我们说，暴风雨要来了。同学们，请你想象一下，这微风还有可能说些什么？
5: 它会对植物们说，快站稳了，大风就要来了。
3: 它会对人们说，快要下雨了，大家快回家吧。
2: 它会对小动物们说，小动物们快藏好了，暴风雨要来了。
0: 是啊，这微风也给我们带来了信息。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读出微风那种轻轻的、凉凉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急急赶路的人们的脸上。它吹过树叶微微抖动的树梢，地上的尘土被它轻轻地吹起来，又悄悄地落到树丛里。而轻柔的微风只是天气现象变化的短暂前奏，更加猛烈的变化随即而来。我们继续在文中找一找吧。通过阅读，我们发现文中是这样写的：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大风过去之后，又是一片寂静。突然，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它告诉人们，暴风雨来了。读到这儿，同学们，你好像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

0: 受到了什么？
1: 我仿佛看到狂风袭来，小树苗被吹得弯下了腰。
2: 我好像听到了狂风呼呼的响声，就像凶猛的野兽在吼叫着。
3: 大风渐渐平息，天地间又是一片寂静。突然，我听见了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震得大地仿佛又在微微颤动起来。
0: 同学们不仅读懂了文字，更走进了画面中。是啊，从新鲜的微风吹过，再到狂风呼啸，紧接着又是天地间的一片寂静，最后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这样的变化速度如此之快，让人们猝不及防，意想不到。这就是大自然磅礴的力量，也是无比神奇、令人惊叹的自然力量。带着这样的理解，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吧。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急急赶路的人们的脸上。它吹过树叶微微抖动的树梢，把地上的尘土被轻轻地吹起来，又悄悄地落到树丛里。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大风过去之后，又是一片寂静。突然，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它告诉人们，暴风雨来了。天气现象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变化，真是太神奇了。而此时，动植物们又有哪些有趣的表现呢？
4: 起风后，村子里的鸡被吹得乱跑，把它们的羽毛也吹得乱蓬蓬的。
0: 是啊，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它吹进了村子里，把村子里的公鸡和母鸡吹得四处乱跑。请你们想象一下，它们会躲到哪里？
5: 它们会赶紧跑到墙底下躲起来，也会飞快钻进鸡窝里，坐在里面不敢出来。
1: 它们慌慌张张地四处乱跑，扑扇着翅膀东躲西藏，一时找不到安稳的去处。
6: 还有的小鸡们紧紧地靠在一起，缩着身子躲避大风。
0: 你们的想象太有趣了，这大风也把它们的羽毛吹得乱蓬蓬的。同学们想象一下，这羽毛看起来像什么？
7: 它们的羽毛像一个被风吹乱的毛线球。
8: 它们的羽毛像路边毛茸茸的蒲公英。
0: 你们把无声的文字变成了有声有色的画面，为你们点赞。可是，在生活中，大风的威力可不止如此。请你结合日常的观察，说一说，大风还会可能把什么吹乱？
3: 大风会把树叶吹得到处乱飞。
7: 大风会把晾晒的衣服吹得随风飘舞。
9: 大风会把人们的头发吹乱，把我的帽子吹跑。
0: 这大风就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破坏大王，不仅吹乱了万物，也扰乱了人们平静的内心。这阵阵大风好像在大声宣告着，暴风雨要来了。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一读第六自然段吧。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它吹进了村子，把村子里的公鸡和母鸡吹得乱跑，把它们的羽毛也吹得乱蓬蓬的。看来，大风把公鸡和母鸡吹得四处乱跑。而此时，人们正忙着做什么？相信同学们都发现。

见，此时的人们正急急地赶路呢。请同学们对照着起风前和起风后人们的活动。

0: 看到从新鲜的微风又到狂风呼啸，然后又是天地间的一片寂静，最后雷声震响了天空，公鸡和母鸡也被吹得乱跑，人们心里特别着急，想在雷雨以前赶回家。请同学们对照着观察记录表，请你想一想，起风后和之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1: 起风前一片沉寂，起风后一开始有微风，微风过后大风随即而来。
0: 是啊，起风前空气沉闷，乌云蔓延，一片寂静，牛马不安，鸟虫躲藏，让人心中紧张不安。而起风后，新鲜的微风袭来，紧接着又是一阵大风，后来天地间一片寂静，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这种由静到动就是起风后的特点。
2: 我发现起风后天气现象的变化速度很快，而且每次变化都让人意想不到。
0: 是啊，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很快的变化，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瞬息万变。
3: 起风后，大风把鸡吹得乱跑，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我感觉这样的画面特别震撼。
0: 大风把万物都吹得乱跑，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这巨大的威力就是雷霆万钧。今天我们一起感受了起风后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感受到了起风后由静到动、瞬息万变、雷霆万钧的特点，相信同学们也一定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完整地读一读吧。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急急赶路的人们的脸上。它吹过树叶微微抖动的树梢，地上的尘土被轻轻地吹起来，又悄悄地落到树丛里。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它吹进了村子里，把村子里的公鸡和母鸡吹得乱跑，把它们的羽毛也吹得乱蓬蓬的。大风过去之后，又是一片寂静，突然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它告诉人们暴风雨来了。同学们听，暴风雨真的来了，

0: 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对启封后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就让我们召开一个好一场暴风雨分享会。同学们可以围绕着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展开来说一说，还可以调动自己的多种感官，说一说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把你印象最深刻的场景讲给大家听吧。
1: 我看到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像是被一块大黑布遮住了。紧接着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天空。
2: 我看到路上的行人急急忙忙地跑着，有的用书包顶

0: 在头上，大树被吹得东倒西歪，树叶满天飞，我感觉心跳得很快，特别紧张，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1: 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忽然一滴两滴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2: 是啊，这些同学学会了边读边想象画面的好方法，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大家听。今天我们又走进了起风后的奇妙景象，一起感受到了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感受到起风后由静到动、瞬息万变、雷霆万钧的特点，让我们也感受到天地间蕴藏着无数无穷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下节课我们将走进奇妙的世界，来体会世界的奇妙。

0: 吴建成，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高级教师，北京市数学学科带头人，曾获北京市学习之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教师、东城区教育新秀等称号。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的吴建成，非常高兴能和电视机前的你相聚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同上一堂课栏目。那今天咱们研究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研究的主题啊，叫做数据背后的百星闪烁。那么我们这个主题呢，是一节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在这里我们以数学学科为基础，结合航天科技背景，融合了语文、道德、法治、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首先我们先来看教学目标。在数学学科当中呢，我们是以中国航天卫星发射数据为载体，引导同学们通过应用平均数分析的过程，培养从数据中提取信息、整理统计表以及推断趋势的能力，理解平均数作为统计量的本质，发展数据分析观念与逻辑推理能力。语文学科在探究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描述数据蕴含的信息，撰写数据分析报告，阅读航天史文本，培养文本理解、信息整合及口头表达能力，同时借助航天相关文字素材，提升语言感悟力与爱国情感的文字表达。作为科学学科，则是聚焦中国航天科技发展，通过解析卫星发射的质量、数量以及时间的数据，帮助同学们认识航天技术进步的里程碑意义，理解科技发展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关联，培养基于数据的科学探究能力和对现代科技的认知。最后，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目标，则是以航天发展历程为切入点，渗透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培养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豪感，引导理解自力更生、勇于登攀的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下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吧。首先看老师啊，我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就找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文章描述的是我们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些事情。评价的时候啊，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越式发展，一个是井喷式发展。那同学们，你说怎样才能说明我们中国航天的事业是一种跨越式、井喷式发展？

展呢？在这儿，我们不妨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首先，小红就有想法，他说呀，我们要想解释中国航天是一种跨越式井喷式的发展，那我们得知道不同时期航天器发射的信息，最好呢能够知道过去的数据、现在的数据以及预测一下将来的数据，这样才能够从整体上了解到我们发展的趋势。小强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说，那我们需要知道中国航天发展的基础和背景，他呀是想通过数据的比较进而感知我们发展的趋势。同学们，两位同学讲的是不是都是有道理的？那你发现了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想关注什么呀？对喽，他们都想关注数据。数据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就像管理大师爱德华兹戴明所说过的，他说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你看数据是多么有意义的，我们在说理的过程中，数据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在这里，老师搜集到了中国第一颗至第十颗卫星发射的资料。看，第一颗卫星是1970年4月24日由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科学实验卫星，第十颗则是在1981年9月20日成功发射的风暴一号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那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哎，同学们，你读到了什么有用的数据吗？小强做出了总结，他说呀，在这里面虽然文字很多，但是对我们最有用的应该是两类信息，一类是具体的数量，哎，第几颗，还有一类呢则是发展的时间。那同学们关注的这两个，那你能有什么发现吗？来，我们看小明首先有了发现，他说呀，我们可以依次观察到每颗卫星发射的间隔，比如说第一颗与第二颗卫星之间大约间隔了一年，第二颗与第三颗之间呢大约间隔了3年左右，第三颗和第四颗之间大约将近一年，第四颗与五颗之间大约一年，第五颗与第六颗之间那不到一年是吧，第六颗与第七颗之间又大概是间隔了一年，第七颗与第八颗之间大概不到一年，第八颗与第九颗之间大约间隔了2年，第九颗与第十颗之间大约间隔了3年。那看到了这些数据，你有什么发现吗？小明就发现了，他说呀，大约每1至2年就可以发射一颗卫星。同学们看看整体的数据是不是就像小明发现的这样啊？那还有别的发现吗？小丽有发现，他说从第一颗到第十颗卫星一共用了大概11年的时间，他是怎么计算的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不对啊？我们就用最后的1981年减去之前的1970年，就可以看到之间这10颗卫星大概发射的时间经历了11年。还有发现吗？你看小冉还有新的发现，他说呀，平均每年发射不到1颗卫星，哎，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统计量，平均。那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呢？回想一下，平均数的求法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想求平均每年发射几颗，就用发射的总数量除以时间就可以了。因此在这里，一共10颗卫星
大概经历了11年，所以呢，由此也就发现了每年发射不到。

一颗卫星，将近一颗卫星。那通过这些有效的数据，同学们快看看，那你有什么感受呢？那如果再结合着当时的数据信息，我们的感受可能就会更强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截止到我们中国发射的第十颗卫星这段时间当中，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一共成功发射了2772颗宇宙飞行器，其中前苏联大概占了1661颗，美国有939颗。那这时世界各国共发射了卫星器537颗，成功进入到同步轨道的有109颗。那看到了这些数据之后，同学们再看看我们中国航天的起步怎么样，什么感觉？那就是基础薄弱，我们的差距与世界是巨大的。但是面对着这样的差距和薄弱，我们中国的航天人就此止步了吗？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数据去品味。下面我们就拉大我们的视野，不再只兼顾到每两颗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从每十颗卫星的发射情况入手，咱们看看首个百星，也就是100颗航天器发射的过程，有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体验和感受呢？1987年9月9日，我们中国发射了第20颗人造飞行器，1991年12月28日发射的是第30颗，一直到2011年8月12日，我们中国正式发射了第100颗航天器。在这些信息中，你又关注到了哪些数据呢？读到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呢？你看，同学们是不是依然会关注这里的数量和时间呀？那再让我们来像刚才那样体会一下这些数据带给我们的冲击好吗？首先，小明他发现每十颗卫星成功发射时间在缩短，从第一颗卫星到第十颗卫星经历了大约11年的时间，而从第十颗到第20颗卫星发射的时间算一算大概经历了6年，而从第20颗至第30颗卫星发射的时间大约经历了4年，30颗至40颗之间大约经历了3年，40颗至50颗之间大约经历了3年，50颗至60颗之间大约经历了2年。同学们怎么样，是不是像小明所说的这样，每十颗成功发射卫星的时间正在明显的逐渐缩短呀？那还有发现吗？小丽依然从整体上进行了观察，她发现这100颗发射卫星的时间呀，一共经历了大约41年。看，用最后第100颗卫星的发射时间2011年减去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间1970年，大约经历了41年的时间。小冉他说平均每颗卫星到1年。哎，同学们琢磨一下这句话，他说平均每颗卫星，发射的时间不到1年，是这样吗？那我们要想求到平均数，就用卫星发射的总颗数除以对应的发射时间，也就是100颗除以41年，大约每年发射2.4颗。不过新问题产生了，那每年能发射2.4颗吗？这两颗好理解，这0.4颗可怎么发射呀？发射一半再收回来，很显然不可能啊。这里啊，我们需要用数学的眼光理性的来去分析数据，这里的2.4颗指的是平均。

0: 均数。
1: 平均数的本质啊，是通过宜多补少，将一组数据变成相同的，而这个相同的值是虚拟的值，并不一定真实的存在于数据之间，它起到的是一种描述一般水平的作用。所以那每年肯定不能发射2.4颗，它只是我们衡量的一个量。好了，那对于首个百星这种数据的观察之后，那再来谈谈我们的感受吧。还是像前10颗发射卫星的那种感受吗？基础薄弱，差距巨大吗？我们会有变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航天的希望，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中国航天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明显缩小。在这样41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中国的航天已经逐步赶上了世界的水平。那我们的中国的航天人是否就此固步自封、停止不前了吗？当然不会。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所凝聚的这种精神也不允许我们止步向前。那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放大我们的视野，咱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中国航天的发展。截止到2023年为止，我们中国已经成功发射了400颗人造卫星。在这400星的过程中，你又读到了什么呢？好，同学们，关注一下这里的数量和时间。想一想，那我们最开始的问题，能说明中国航天是一种井喷式、跨越式的发展了吗？在这里，同学们不妨听一听老师对你的建议。如果想更好地解读这个问题，那同学们不妨圈化一下你认为重要的信息节点，同时将你认为重要的信息可以整理成统计表或制成统计图，来帮助你实现自己的观点和分析。第三，则是分析你所整理的数据，结合资料提出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在这里有一个小的提示，那大家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计算，可以借助直观的图形来辅助你进行解读。好了，同学们，要求听清楚了吗？那你可以规划一下你想如何去解读这400星背后的故事。相信同学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那这样，咱们可以先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看看和你是否英雄所见略同。来，咱们先来看小明的观点。小明是想通过时间来说明问题。我们看，那第一个百星，小明发现用时大约41年，而第二个百星，也就是从第100颗卫星到200颗卫星这段时间经历的却只有6年，那第三个百星经历的时间大约是3年，第四个百星之间大约就用到了2.5年。同学们看一看，从最开始首个百星的41年，到最后300星到400星之间，却只用了区区的2.5年，那是不是发现了我们中国航天的这种巨大的进步啊？当然，小丽则进一步的又用统计表直观的说明了问题。看，他列了这样的一个统计表。而且相对于刚才的发现，他还多算了一组数据，他算到了整个400星一共经历了52.5年，而我们最后一个百星发射的时间

却只用了区区的2.5年。看，通过时间是不是能够证明我们中国航天的井喷式发展的过程啊？那同学们，还有其他的角度来说明这一现象吗？我们看，我们的小冉他说，继续用平均数也能说明这个问题。那怎样的用平均数来说明这种跨越式井喷式的发展历程呢？看，小冉计算了一个数据，他算得平均每年发射7.6颗卫星，他用400颗这个数量除以对应的时间52.5，算得了平均数。那这个平均数好像也不太高，每年发射7.6颗呀。什么？只看一个数据不行，我们还需要再多对比一组数据。看，小冉还计算了第一个百星当中平均每年发射2.4颗，第二个百星期间每年发射的卫星数就提高到了16.7颗，第三个百星期间每年发射的卫星数量更是进一步提高到了33.3颗，最后第四个百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卫星的数量激增到了每年40颗。从最开始的2.4颗到后来的每年40颗，是不是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呀？那问题也有，你说为什么总体来看每年只发射了7.6颗呢？是啊，那这是由于平均数的特点决定的。平均数的优点是在于它会受到每一个数据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自己的弱点，那就是容易受这种明显偏大和偏小数据的影响。正是由于首个百星当中数据极端小，而第四个百星当中的数据呢又明显极端的大，所以才造成了从整体来看平均数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好了，那通过小冉的平均数我们也能够解决问题了，它也就是用统计量去解决的问题。你看同学们多有创意，我们想到了用统计表解决问题，也想到了用统计量解决问题。那统计中的三要素当中还有一个统计图，能不能说明问题呢？我们看，小美就想通过用统计图来说明问题。首先他想表示一下每个百星所用的时间，进而制成了一张条形统计图。看，首先的横轴当中表示的是具体的颗数，在这里从零起点，每100颗为一段，纵轴则表示对应的时间。由于从第一颗到第400颗期间我们大约经历了52.5年，所以他寻找到了这样的每5年为一段的数据来进行表示。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用条来表示每个百星当中我们所用的时间吧。第一个百星用到41年，第二个百星用时只有6年，第三个百星用时缩短到3年，第四个百星用时则缩短到了2.5年。我们看看，从高高的41年瞬间缩短到了6年、3年以及2.5年，我们是不是发现了这种明显变化的趋势？每个百星所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我们的技术在提高、在进步、在领先呀。小刚也想用统计图来表示，不过呢，他的图跟刚才小美的可有一点不同。他呀想计算每个百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的颗数，用这样的条形图来表示。这是我们刚才计算的数据，现在小刚要把它转化成图形了。

横轴依然表示的是时间段，在这里一共可以分作四段，分别是第一个百姓、第二个百姓、第三个百姓和第四个百姓。纵轴则表示对应的平均棵数，由于最小值是平均每年发射2.4颗，最大值是40颗，所以它依然采用每5颗为间隔的这样的计数方式。那让我们绘制图形吧。首先，第一个百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2.4颗，第二个百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16.7颗，第三个百星，哎，你看长得多迅猛，已经到平均每年发射33.3颗了。第四个百星更是进一步增长到了平均每年40颗。同学们，快预测一下，那要第五个百星呢？第六个百星呢？这个数据会怎么样呢？相信同学们都有自己的认识了。通过这样的图形，虽然它们表示内容不同，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国发展的这种迅猛历程啊？同学们真了不起啊！你看，我们灵活运用到了我们统计中的统计表、统计量和统计图，都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可以欣赏一下同学们的作品。单一的统计量或者统计表，可能在说明问题的时候都存在它的局限性，所以同学们就想到了像这样用多种统计数据、统计图、统计量、统计表复合使用，帮助我们分析的过程。甚至还有同学想到了到5年级时我们所要用到的折线统计图，可以进一步的帮助我们预测和观察趋势。好了，那同学们通过刚才的研究，确实发现了我们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水平是一种井喷式、跨越式的发展。那请你预测一下，我们国家的500星将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小冉有了自己的预测，他说呀，估计不会超过2年。小明则预测到，没准连1年都不到。那会不会像同学们说的这样呢？瞎想不行，还要基于数据。看，老师找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说目前针对美国的计划，我们中国计划在10年内要密集的部署大约12992颗卫星，代号为巨型星座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的建设。同学们读到了这样的信息，再预测一下平均每年发射航天器这一数量会怎么样，一定会快速发展的。看，小冉说平均数一定会大幅提高，因为我们10年内要发射12000多颗卫星，那每年得发射1000多颗呢。小新进一步的补充到，提升的速度一定还会越来越快。我们现在的辉煌，逐梦星辰，圆了我们1000万人中国梦的这样的一种梦想。这种梦想的到来绝不是坐享其成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每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而得来的。屏幕前的同学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如我们伟大的航天精神一样，在4种精神的感染之下，用我们的努力，在我们各行各业当中去逐梦星辰，圆我们自己的中国梦。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研究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在此，本节课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有如下的3点。其一是构建跨学科素养融合的创新尝试，以数学核心素养的落实为指引，将平均数知识建构融入中国航天发展历程，通过数据采集、统计推理、科技解读的认知链条，实现数学核心素养其中的数据分析和模型思想，与科学探究、历史认同、国家认同

0: 认同了多维育人目标，形成学科知识、科技实证加价值引领的创新教学模式。其二是创设真实数据驱动的探究场域，精选了百星发射时间的序列等航天工程的真实数据，构建问题链、数据链、思维链三位一体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通过实证分析、趋势推演等方式，将抽象统计概念转化为解释科技发展的认知工具，开创用数学语言解码国家科技里程碑的实践教学路径。最后是创新隐性德育与学科教学的浸润机制，以航天发射数据增速为切入点，深度挖掘两弹一星精神等思政元素，通过数据对比、历史溯源、精神提炼的渐进式渗透，使学生在掌握统计方法的同时，建立科技数据见证国家实力的价值认知，实现数据工具性与德育人文性的深度耦合，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上就是我们对这节课的一点浅显的思考。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研究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100公里，属于丘陵盆地。

0: 老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文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去困难的你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

0: 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农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坐上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1: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好，好，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木。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我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换工作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

0: 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1: 叔叔，我说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

0: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1: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礼敬过程。

果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3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3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2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

0: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

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兵

0: 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1: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也有口路，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挖挖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意外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意外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意外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意外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基本上地上的火灾意外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

0: 种田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大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项目桶是最后。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面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

0: 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尊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品种。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课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知道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知道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的，
3: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你要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5: 白老师，
4: 辛苦了，
5: 辛苦了，
4: 做
5: 炒菜。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6: 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边界。他以营造法式为要，用科学方法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实地测绘与文献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奠定学术根基。战火之中，他于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有力回应了中国无唐构的论断。在艰难岁月里笔耕不辍，终成中国建筑史，向世界展现东方建筑之美。从开拓学科到著书立说，从守护遗产到培育后人，他始终以炽热之心推动中国建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梁思成。

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

国画我更愿意叫中国绘画。国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中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才形成的20世纪的事儿。像郑振铎他们啊，在一个文献中提国画的概念，实际上是1919年前后的这种五四运动的思潮中啊，逐渐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大体可以和我们当时的叫整理国故运动发生关联。中国既有的典籍，比如讲经史子集等等这些知识啊，在过去的传统中是承接道统的，构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叫文化引领性的一个道路式的规定的。在胡适做国故整理的时候，把他们平等的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典籍对象，用现代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当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相对于洋进行一个什么二元关系的对立，那么你有洋部就有国部。当我们的绘画出现了一整套的不同于我们以前绘画经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给它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然后我们就界定它叫国画。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它是在一个运动和对比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今天却把它本质化了。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本质到什么东西叫国画，而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你们被称之为国画的东西，可能放在既有的历史中，它有它一整套的更丰富的语义，一整套更悠久的更多元的一种轨迹。西山行旅图你会发现，它对山石、对人、对商队、对栈道描绘还是比较严谨的，去试图去吻合我们视觉所看到的对象。那么我们看到云山图啊，或者潇湘图啊，你会发现它不是那样的。在这里面所有目之所及的山峦被概括为一些结构型的结体，几何型的结体，也就是说在这就我们不能论化于形式了。你论化于形式，你眼睛看到的树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提供一个新的

0: 技术难度啊，这种知识难度就是在笔墨，你看在这上面这种用笔的痕迹，你看这里面树里面全部很多小点子的运用，你看上去不像物象，但是它填充在进去形成的云山，它里面要出现一些透气孔的这种墨的这种毛色的这种味道，忽隐忽现的物象的那个笔墨的质感才是这个画的技术难度。这个技术，所以你要长期运用毛笔控笔的这种经验积累，技术难度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中国文人，就等于在占据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以后，他就开始建立起一套新的什么判断标准。笔墨就是孔乙己谈什么呢？回有几种写法？
1: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0: 这是说明知识分子文人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这是一个知识等级。你不知道回有几种写法，表明你不掌握这种知识，而我掌握这种知识，就代表我的等级会比你的世俗生活中高。你别看我画的不像，这是有技术难度的。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技术难度，就是知识一个知识的权利。比如讲像这一件璞玉三君图，我查到上海，注意是这些山石跟这个房屋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并没有链接。然后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桥，这个人，这个桥并不走出外面的。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船小舟，它这个暗示了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居住的山林之间是跟世俗生活割裂的，它是靠舟作为一个摆渡能够往来于世俗的。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文人栖居于山林的一个什么象征，是跟于世俗进行分裂的。所以与其讲这是一张山水画，不如说是当时文人所做的一个广告，广告告知了什么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高级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度假休假，你到什么巴厘岛，好像这个就是小资的高级生活方式。他首先父子，你看这个山林都是你的，然后你住在这里面有很好的生存条件，然后还有自己摆渡的舟，然后你呢没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孤岛是有一座桥，你可以赤杖走在这个桥上，悠然见南山的自我愉悦。好，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脱离世俗的，就像孔乙己要排除几万大千，但不能够甩啊，不能这样的一把砸啊，这样的只有这个形态的优雅是一个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要排除几文大钱？我如果跟凡夫走卒一样的也撒出几文大钱，那我怎么能说明我比你高级呢？我们首先要检讨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么神秘，去掉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去魅对于文人画的无限拔高，一方面也许我们才能更打开自己进入真正的文人绘画所提供的各种丰富的美学，才真正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甚至今天的考古每一次的发现都可以提供新的视觉。如果一个文化就是从 A 到 B 的单一逻辑的一个表述的话，那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产性。我们在中国自身的既有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多的线索来理解我们丰富的传统，而不一定一定是基于某一种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线索。因为线索的丰富性的提供更多，证明这个文化本身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一种生长性。当我们过去全部当作一个传统资源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自由，它是散播着各种资源的一个大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本身差异性非常大，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敏感度，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库中能够激活某一类的资源，能进入到现代的讨论问题的场景中，这一些资源是可以拿来被运用的、被理解的、被重构的。

我叫杨建峰，现在是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嘉北中队一名协警，大家都叫我哨子哥。在路口都请路过的群众啊，说我指挥交通的话干脆利落，声音嘛干脆响亮，对待车流量急促，对待行人轻柔，像鸟叫一样的。

0: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嘛，发到网上，后来嘛，南孚晚报就来采访。往前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拍违停啊，或者是处理简易的交通事故。他说：“哎，我好像看到过你吧，上电视的什么，你看邵氏哥那个是。”自己倒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吧。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杨以为，十一岁；儿子叫杨子豪，七岁。
1: 他为什么要灌船呢？
2: 对吧？
0: 他做职工证呀。
1: 大人小孩了？
0: 小孩呀、啊，不是，六岁了呀。
1: 六岁嘛，叫他不，不是可以的嘛？叫他不要动，一定要灌船嘛。灌船主要是为了让他看他睡得很重很安静。
0: 他不没办法安静。放松放松放松，马上就好了。
3: 好了。
0: 杨子豪五岁多才走路的，现在七岁了啊，也不会说话。他测出来智力一岁都不到，就是上厕所啊什么的，撒尿啊都不知道的。
4: 请到第二机房检查。
0: 睡觉呀，哎呀，睡觉呀，睡觉呀了。
5: 五次有了，两次挂船没有，坐了五次有了，坐不成。
6: 他有时候还叫我背，他不光走了，他要不走了，他就叫我背，我背不动，也不叫我背。
0: 一般性的话都没时间，都是我爸妈带的。2013年的我之前的我老婆的话不上班的，就是张生带孩子发作了，他们我也辞职，变成我老婆去上班。为什么？就是这个要起码要一个男的，咱们要带来带去带的。后来这个病蛮严重的，看到钱嘛也蛮多的而已，感觉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人负担不起啊。我们家里啊，最大的一个心意啊，能叫他自理，能自理的，就是已经蛮不错了。

今年5月28号，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嘛，路过一定要给我500块钱，他说我给你儿子买点吃的什么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也不能乱收的是吧？其实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感觉现在越来越不是干劲十足起来了。一如既往的能把这个工作干好，最好是这个辖区里面的事故啊，能把它降下去，大家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我到9月1号整整91岁。1978年，当民办老师。退休以后，

家里给大家上课，我的英语在家里完全，我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学习。

0: 那么你加 ing 的时候呢，记住啊，我再去掉。
1: 来这儿的补课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江浦的、马山的。打2000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0: 老子舍不得打你啊！嗯，你自己应该责备我，怎么搞的？
1: 不是树林子吧？树林子是 forest。我的木材，
0: 咱一闹题目，是个谁大的听到你说，他也懂了，就把他说完。你问该脑袋，
2: 下回你给他问。
3: 那就这样啊，好了，麻烦麻烦啊，行了，导演真快，解决了，同学给我解决了。
4: 主动求助过叶老师姐吗？
5: 没有，哦，不会的，他就是这样关心人，就是你想到了，他也想到了，你想不到了，他还要想到。
3: 你们的菜能不下的
1: 吗？虽然我的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但是我不会做有偿的家教。你看我这有补丁吗？那有什么关系啊？补丁就补丁呗。我能负担吗？我就减轻家长的负担。
3: 这是学生家长最高的。

有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比我养的孩子还要好。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

0: 国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

0: 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驻守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驻守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1: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1: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

0: 说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0: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

0: 所以他就到这个诗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0: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叹千年一构，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织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句西汉的女诗《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筑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

0: 有两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居的48克，一件是直居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3: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给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纺织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3: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

0: 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都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您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1: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1: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4: 嗯，
1: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焚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1/4。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2: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1D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是11D 呢？D 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11

0: 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11D，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11D。
1: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袁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2: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3: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一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4: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5: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

0: 曲剧。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苏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七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2: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

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

0: 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记忆。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爷爷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您的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夏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1: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包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2: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2: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3: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2: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

0: 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1: 所谓隐忍逆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逆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3: 所以说他即使生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认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3: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猖獗。

0: 下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1: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依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2: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2: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 历史的波澜，也。

0: 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从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100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

0: 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1: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1: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啊，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啊，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西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国如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
3: 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3: 让国家繁荣昌盛。
4: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5: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6: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6: 是。
0: 好，
7: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这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2: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0: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2: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嗯，
4: 谢谢。
0: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5: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5: 在同。
2: 哎，对，很

0: 好的，一下子就抓住，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送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南宫。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嗯，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

0: 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嗯。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无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0: 祝贺大家取得的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情，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第二十一集打虎记。
1: 这一路上可辛苦您了。
2: 没事儿，应该的。
1: 哎，那是谁？嘿嘿，
3: 领导，你看我占王老汉家那块田的事儿。
1: 放心，那块田我一定许给你。

你说这公家的牛说丢它咋就真丢了呢？嗯、啊。

0: 最近接到群众举报，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1: 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当地革命前途，必须立刻调查。严搜区吏，农耕的事情还要抓紧，还有合作社的工作。哦，请进，李书记，该不是听说我这有好茶，您才来的吧？
0: 啊，富贵，组织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1: 是什么重要任务？
0: 最近。
2: 工农检查委员部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3: 那交给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去调查处理就好了呀。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为了不打草惊蛇，
2: 你好，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借财政人民委员部生产统计的名义展开调查。
4: 你们忙，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0: 好，
3: 感谢谢主席对我们统计工作的支持。
1: 哎呀，我就是挡在基层的一块砖，哪是什么主席，叫我老谢就行。这些人来的蹊跷，怕不是起了疑心。看这些材料，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5: 这几张单据有个涂改的痕迹。
3: 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计算出错，后来改正的情况也有，这没法作为直接证据。那该怎么办？我去找他聊聊，试探一下，你们向组织申请，看能不能对其住处进行秘密调查。
2: 好。
3: 谢主席，现在春耕工作很忙吧？
2: 还好，都是力所能及的。
3: 耕牛还够用吧？
2: 咱这边原本耕牛就少。
3: 前段时间又出了耕牛丢失的事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让咱苏区经济受到了损失。啊，谢主席，我只负责统计工作，其他的事嘛。<笑>
2: 哦，好好好。
3: 啊，你先忙，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村儿。好，好。你们那边怎么样？在他家有发现吗？
1: 对方说话滴水不漏，只是一个劲儿的向党表忠心，同志们找不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这就有点难办了。
0: 你鬼点子多，所以我就推荐你去找突破口。
3: 哎，水！
0: 哎呦喂！
3: 可我坐卧底不在行啊。
0: 我倒觉得你有这个天分。
1: 那我该怎么做？
0: 负责调查的同志会先假装撤走，然后上级会安排你以。

0: 学习经验的名义在那人身边工作。
1: 感觉你们早把我安排好了。
2: 哎呀，你就是富贵同志吧？早听说你是很出色的干部呀。欢迎欢迎，
1: 今后还需要谢主席您多多指导。
2: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咱们村的一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
1: 好。
2: 那些来调查的家伙刚离开，上面就派了这小子来，还真是不死心啊。来喝水。
1: 哦，谢谢您。
2: 不客气。
1: 这些文件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该怎么找突破点呢？
2: 不如用那个东西试探他一下。这原本是给那些来调查的人准备的，可惜没用上，看你上不上钩。哎呀，差点忘了，合作社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富贵，我先出去一趟。
1: 哎。

0: 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呢？啊，不对，这人小心谨慎，就连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都没找到证据，他会轻易把本子落在这里，很可能是陷阱。
1: 哎呀，瞧我这记性，工作笔记都忘带了。走了啊，好。
0: 好险，差点上当。
1: 这春耕关系着收成，可千万马虎不得。
2: 是，
0: 都跟三天了也没啥破绽，得加快呀。
3: 谢主席，您又来了。
1: 是啊，老乡你好。
0: 又来了。对了，村里的田地有这么多，却为什么每次都只来这里？

0: 啊，那个方向该不会是去那块田吧？我先抄近路过去。哼，猜对。哎，那树下不会埋着他犯罪的证据吧？不对，这没准和那笔记本一样是个陷阱。再等等。
1: 没人跟踪，

0: 这家伙真狡猾。找到了，这些就是证据。李书记，证据找到了，太好了，赶紧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1: 不许动，跟我们走一趟。
2: 啊，
3: 谢不生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假造公章，贩卖公家财产到白区，杀害革命同志并侵吞财物，

0: 据确凿。
1: 啥图纸？
0: 经报请，中央临时最高法庭核准，将谢不生处以枪决，立即执行，并没收谢不生个人的一切财产。
2: 最低
0: 的
2: 交代好。
3: 第二十二集，谁偷了我的信？
4: 富贵哥，富贵哥，
5: 啊！
4: 富贵哥，求你帮我润润色。
5: 怎么，检讨书还要润色啊？
4: 什么呀？这可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5: 哟，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都能自己写信了。
4: 你就别笑话我了，快帮我看一下。
5: 对了，你爹娘好像不识字啊。
4: 不碍事，村里列宁小学的老师会帮忙读信。
5: 哦，对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我帮你改改错别字。
4: 嗯，
5: 好了，我正好要寄工作报告，走，一起去邮局。
4: 嗯，
5: 同志，寄信。
6: 好，好，给。
4: 哦。啊，贴上这个就能寄信啊？同志，也给我一个。
5: 哎，你不用花钱。
4: 哦，为什么？
5: 根据政策规定，红军与家属之间的邮件享受免费邮寄。
6: 同志，给看，
5: 军人和家属之间的信件，只要盖上这种军邮特戳就行了。
4: 原来是这样。
5: 嗯。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小胡，最近很忙啊。
7: 是啊，这几天苏区的往来信件挺多的。
5: 啊。
8: 让富贵和小瑞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寄信和一场风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小晶，杨所长呢？我想请他给乡亲们做一次卫生常识宣传。
1: 杨所长去宋大伯家出诊了。
0: 我去找他。哎，这不是小红吗？
1: 你认识他？
0: 他是乡里的邮递员，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我也不清楚，他是昨天被二狗送来的，一直昏迷。
2: 我这是在哪儿？
0: 小胡，你在医疗所，你怎么受伤的？
2: 富贵，
1: 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
2: 信被抢走了。
0: 啊？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2: 那天我在送信途中，
3: 倩儿。
4: 你要做什么？
3: 谁在那边？喂，没事吧？
0: 这事很严重，你照顾好他，我去向上级汇报。
5: 这些信是我们安插在苏区的探子弄来的。
6: 您想从这些信件中了解苏区的情况？
5: 嗯，没错，有时候重要的情报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书信里。
6: 是，我会仔细分析的。
7: 制定法规。

0: 建学堂，耕田，没想到共产党做了不少实事，
1: 但杀父之仇岂能忘却？
0: 啊，这署名是富贵写的信。
2: 报告长官，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并没有特殊发现。
3: 嗯，那就继续检查，直到找出有价值的情报。
2: 是。
4: 你汇报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5: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4: 哦，说来听听。
6: 长官，最近共产党加强了防备，他们的信是越来越难搞了。
3: 哦，陈师，你怎么看？
0: 看来红军要有大动作了。
3: 大动作？想办法，再去苏区搞些信出来。
6: 是。
5: 哎呀，这上头真是强人所难。最近苏区送信的就没有单独行动的，让我怎么抢信？
7: 撤！嗯，
5: 还真有不怕死的送上门。
7: 啊啊！

0: 任务完成，就是这马差点真的惊了。
1: 干得好，辛苦了。
0: 李书记，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潜伏的特务，干嘛不直接抓起来？
1: 据上级的判断，国民党是想通过抢夺信件来搜集我方的情报，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对，上级根据富贵的建议，制造将有大行动的假象，在刻意加大通信量。
2: 并加强防护，让对方心痒难耐。
3: 原来是这样，然后再故意让我把有假信息的信件泄露给他们。没错。哎，只是可惜了我第一次写的家书了。啊！
4: 报告，特务已经把信拿走了。
5: 鱼儿撒下去了，就等鱼咬钩了。
1: 等特务把信送出去，立刻抓捕。是。
6: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难得能清闲一下。不许动！举起手来！
7: 红军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6: 误会？哪来的误会？我可是差点被你砸死啊！带走！果不出我所料，红军过几天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运送。
8: 长官，我觉得这里没有问题。切，就你一心重。有什么根据吗？
9: 只是直觉。
8: 孙组长，你去提前埋伏，把红军物资给我截下来。
9: 是。
6: 头儿，马上就天黑了，红军运输队也该来了吧？
8: 你去探探。
9: 我怎么？
8: 不好，上当了！
1: 你们走，我来掩护。
10: 组长哪有哪得，有失难忘。赶紧，我长官，你这次可坑死我了！别想逃！
11: 看他们以后还敢来抢信不？中央正着手改进苏区的邮政体系，估计很快会有成效。
12: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颁布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正式成立，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通信事业的领导中心，苏区信件的往来更加的便利与规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

上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十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14.633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

0: 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嗯，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2: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哦，
1: 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2: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2: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2: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2: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2: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2: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一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2: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2: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2: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2: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2: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2: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2: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2: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个

0: 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嗯，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你们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分数。
0: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50%，但就这40%-5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不是？
0: 就是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0: 就是
1: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0: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
0: 对，
1: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0: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0: 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0: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地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0: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了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1: 应该笑才对。
0: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你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0: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0: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也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 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啊，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

0: 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自己。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0: 对
1: 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哎呦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六岁的时候。
1: 六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哦，
1: 六岁都算晚了。
0: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三四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哦，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1: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0: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三天。然后就就待那儿了。
1: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啊，是不是？
0: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开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就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累，
1: 就觉得太苦太累了。
0: 对，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就要坚定的去执行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琪琪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儿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木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我就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
0: 对。
1: 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对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平衡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平衡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但是小年纪小有点心态。

0: 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屏幕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1: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2: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2: 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2: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哎，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2: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是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高的话，
2: 然后艺术感更强。
0: 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助，
2: 艺术表现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就
2: 是这样子。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2: 还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2: 就不认识你这个真人到底是什么
0: 样。对，没有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2: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你。
0: 没错，是，
2: 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2: 对，
3: 浙江体操谁跑谁，浙江队加油。
4: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0: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2: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误了，
0: 我失败了，是吧？对，但是失败了之后，其实，但是我其实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2: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0: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2: 而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0: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原来有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2: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

0: 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0: 我当时觉得就是做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噌往上涨，涨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在，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
1: 我的小腿好像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较
1: 更发达一点。
0: 哦，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觉得人是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起就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好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嗯，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戴楚瑶，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他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

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碗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5月13号至6月3号，每天下午14点到18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您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微博、小红书、B 站等等媒体平台，以及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长安书院 APP 收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您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建议，及时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呢，参与我们直播的高校呢是贵阳人文科技学院。那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的常务副校长黄伟，欢迎黄校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黄校长好。另外一位呢是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的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学院院长金颖若，欢迎金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呢是坐落在我们美丽的贵州哈。我们是在2001年创办的，目前呢已经是发展了25年的时间了。黄校长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学校。
1: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呢是一所兼具科技前沿视野和人文底蕴的综合类本科院校。我们始终相信呢，科技的发展进步呢离不开我们人文精神的一个滋养。同时呢，我们也一以贯之的追求让科技更有温度，所以因此我们的在人才培养上呢，我们更加的聚焦后情怀、强实践、重创新的三个维度，并且在致力于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础上呢，也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敢想敢做、实战实干，并且有创新视野的新时代的人才。